买不回一张胆，谁看越看越高兴，可看完之后就直接拉花子。别忙啊，有一张鱼，我要是起来的话，我要是能跟当上更大官的话，我就把这南蒙生命线把它实施了。没过几年，孙子当上内阁首相，当上内阁首相就20多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就严重失言了。

0: 立足一个前途。
1: 就这儿，由田中义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奏折，得上报天皇啊。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那么田中奏折的内容上边写的非常清楚，要想征服中国，得先征服满蒙，满蒙啊就指的是东三省。要想征服世界，则得先征服中国。那么田中呢，就拿这个奏折是面见天皇。天皇打开一看，啊哈哈哈哈哈哈，好，我赞成。日本的军国主义未显示出与1860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他那种崇尚非理性精神和物质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胜利，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这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就好像我们占领他的地盘没给他一样，他拿回去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什么理论呢？哎呀，日本的侵略狂热就形成了一股浪潮啊。可浪潮再高，这些军人们坐在一起扒着嘴不行啊。常人说得好啊，咱们日本是礼仪之邦啊，咱们不发无谋之师，咱们得找个借口，对吧？那出师都有名啊，你看这玩意儿要杀人还得找个借口，还得把礼拿到自己这头来，这什么逻辑呢？不行，咱们得找借口，得让大伙服气，咱们大和民族，咱们办这事儿正确。可找什么借口啊？
0: 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理论已经形成，想急需个合理的借口，就有负负。

要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啊，张作霖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在这个军中的起点呢、啊、并不高。张作霖呢，原来在清营中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啊，扛枪，在甲午战争中呢，随军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在那个时候，张作霖就恨日本。战争结束后呢，就脱离了军队，为了生活所迫，张作霖就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老百姓就叫他土匪队啊，土匪。那么他是在绿林当中起家的。有一次啊，张作霖带领几个人拦路劫道，偏巧来了这么个女人，带了几个护卫，把护卫啪啪啪这枪都给下下去了，把这女人给抓住了。哟，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不俗啊，啊，面相高贵，就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一问，这女人说了：“我丈夫叫曾琦。”哇，曾琦，那乃是东北大将军呢，啊，哎呀，张作霖呐、啊，热情款待这个夫人，走前还拿了好多礼物，把这女人给放了。那么这个女人回到了丈夫曾琦的面前，把张作霖好多的夸奖，说张作霖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样，这个东北将军曾琦就派人把张作霖找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呢，就把张作霖给招安了，封张作霖为省巡防营的管带。这张作霖当了官了，民国。

0: 完幕后呢，他被任命为孟军第27师师长。不久啊，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都督，掌管沈阳的军务。这个刘伯承入后啊，噌，一个官位上去了。怎么着？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说张作霖当官咋这么容易呢？啊，几朝几代。跟您说呀，张作霖是一把抓不住的泥鳅，他滑呀。那么刘伯承不仅北洋军阀政府呢，又任命他为奉天都督，掌管沈阳的军务，随后又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与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
1: 要好处，要东北的地，要矿。张作霖呢，就假装答应，给你，给你啊，给你。可怎么说呀，就是不兑现，老百姓话就是忽悠。我给日本人先忽悠。首先呢，在内心里，张作霖挺恨日本人的，但是也没办法。那能忽悠你，你就忽悠你呗。我这日本人几次三番的跟张作霖的好处，要地盘，张作霖都不给。后来日本人明白了，这个人呢，利用不了，咱们利用不了。说利用张作霖想独霸东北，那是做梦。结果咱们让他给忽悠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张作霖要活着，反而是咱们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如果把他踢开，那咱们就发兵。对，咱不想占领东北吗？找借口吗？那这个借口就在张作霖的身上。可是张作霖啊，做梦也没想到跟日本人啊呼来呼去，整个就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他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起毒手。
0: 1928年的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欲抵抗，日军在济南城奸淫烧杀，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吴三惨案。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故意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1: 这个日本人不为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俩钓鱼。所以日本人不让蒋介石的错。我跟你们说吧，小日本，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墓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我把东北卖了，后代得骂我什么？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这话刷传出去了。这个日本的特使啊，听着这张作霖这番话，非常恼火，不辞而别，回去就跟自己的头目说了。这个头目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上方了。也就在一天时间里，这个上方就做出这个决定。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想到用炸弹把他这列车给他炸了。列车里把张作霖找到了，这张作霖的胳膊被炸折了，鲜血涌出啊，处在昏迷不醒状态。随行人员急忙拦了一辆车，把张作霖抬到车上，连夜的送进大帅府。这一进帅府啊，张作霖醒过来了，就告诉把大门关上，别传出去。门关上，府里边有医生啊，赶紧抢救。可由于伤势过重，临终时对他的刘夫人说呀：“我伤得太重了，恐怕不行了。”

一家子一步，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使命。

猪豚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

算计，你们东北太乱了，嗯，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命怎么？这次都是发动打击，可随时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罢工有典型，可日本国民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为什么呢？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武林出身呢，那说打就闹，伸手舞之令，全手就被抬到一辆车上，死了没有？我理不清楚吗？啪一嘴巴，你干什么呢你呀？啊，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得滚了，走走一个。哎，这可怎么办呢？这关东军的上层可都懵了，就派人去打他。因为张作霖呢被炸，不受伤了，嗯，所以啊，派个特使前到他们家去探望，以探病为名。另外，他又想一招，把咱们夫人呢也派过去。这张作霖共军有五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你们到他家看个媳妇去，然后跟他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脸上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啊啊啊，来啦，燕医生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呀，特使先生您来了，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炸了，听到这件事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绞了几绞啊，我们这心呢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看张大帅？哎呀，副官一嘴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啊、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而往里细听，啊，嗯，就听里边，我这家睡得这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十多分钟，突然里边啊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啊？”嗯，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呐。”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

算什么呢？啊，就像踩了二踢脚的话，那也怎么样？啊，就蹬不上脚尖，我就服了。我今天大正脉行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呀，谁也不想见。哦，那好。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马上就跟头回到了王府。张伯伦肯定是武兵传出声音的，我听的是真真切切，我一问一答，说是受点轻伤，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你听清楚了吗？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

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啊！啊，张作霖没死，嗯，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个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了一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五个馒头，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轻度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在这个府里的医生啊，天天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啊，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表明了，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有个人未病发丧，你们一定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的事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不定，随后张绣上山东北征我回来。张绣完这才放心呢，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功不离住，这一招果然有效啊。原来的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仍在不离。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绣完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公布，那日本关东军早就动手。

0: 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1: 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戴了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着一堆臭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新安区这一带。在这住半宿，贼头贼脑还知敌呢，滴滴当跟大馒头小马马滚滴滴咚咚咚咚，
2: 说什么听明白。这就是东北军啊，被三团的人也发现了，这四人干什么呢？啊，贼头贼脑的，你有什么呢？抓贼呢？
1: 拦住他，哗，
2: 就把这四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一问。
1: 中途的镇太郎带着几个人非法潜入中途边防的重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

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微信里组织啊，你四个都是啊。好家伙，这些小组再仔细往下一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啊，我们已经完成了拍照的拍照，进入的进入。我们准备啊，有逃来的。

0: 么办呢？啊，瓜地呢，还不如不瓜了。怎么说呢？省捧刺没了呀，不瓜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这地图绘出来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宫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个宫，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日本人一翻脸那就麻烦了吗？关团长的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翻，告诉了，你这老国家啊，我们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我们说有吗？肯定有，好。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了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罪证吧，什么地图、手枪啊，啊，还有测图仪啊，方方面面的。就干脆咱们都这玩意儿成了，对不对？都整毁了得了，就当没这把事儿，这不要命了吗？把证据毁了，噼里啪啦照相机也都砸巴了，东西也毁了，证据可也没了，日后这事儿可就要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1: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此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的非法潜入，有时还化妆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摄空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0: 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岛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出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出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
1: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是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工龄，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有限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汪夫领域，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楼中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18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充分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一亩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原价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9374 1376612 9374

春波小区西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关键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官方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十六次中学区楼，百合家用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05-9689-7466，1305-9689-7466。

分析信息，为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机信息：是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区4楼72平米，全款2.5万元，已发到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工限期，收费四座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0。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让我们听完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踪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抓住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工龄包一年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车主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近期20月4日时许可，正好路德 A7 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 13766129374。

春播信息，秋收费用由60平米粮食一天，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好的。
1: 小刘睡醒了。
2: 婶婶，房前屋后。
0: 婶儿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就一般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卑不赖，做对人的

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于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0至早60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昆明县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吏部天官窦融，身为钦差官，保着玉兰公主下嫁潼关。天官大人借这个机会，让刘秀刘文书假扮成书童王玉，就把他带出了长安城。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前脚一走，后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天官府的家人无意，一看窦天官没带自己去，得不着驸马爷跟公主的赏赐，这无意可就真无情无义了。为了贪图钱财，这样他就到兵马司衙门禀报了南城兵马司周海柱的老爷。周海禀报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徐世英让周海到宫中禀报王莽。当周海把这件事禀报王莽，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融窝藏刘秀，哎呀，窦天官可是我最信宠的人呐，他怎么能让刘秀扮成书童王玉？他保着刘秀走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2: 王莽半信半疑，虽说半信半疑，但是王莽立刻传下旨意，
1: 因为他终究还是恨刘秀，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了刘秀，倘若真是刘秀，必须得把他抓回来。这样他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大。

0: 跟三齐王苏建说了，苏建呐、话虽如此，也可能是天官府的家人以小犯上，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你必须得追砍。如果你追上前去，不可冒失，要真有刘秀，你就连窦荣一块儿拿来复制；倘若没有刘秀，那就是他的家人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你可千万不要难为窦天官。
1: 遵旨。
0: 三齐王苏建立刻回到家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点齐了500轻骑快马，也就是500轻骑兵啊，马上离了长安，顺着大道往下追赶刘秀。咱们不说苏建如何追赶，咱们单说钦差官、吏部天官窦荣。宝带野狼公主走到9月初9，离潼关也就差10里地了。忽然间看见对面盔甲层层遮天映日，刀枪滚滚，万道霞光。一群人马来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断伞门旗开处，3000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缎子大道旗，上头一行小字儿：“潼关守将”，当中是白光黑字斗大的“吴”。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正是王莽的驸马潼关守将吴汉。吴汉率领3000人马来迎接公主，这时候公主的銮舆就站住不走了。吴汉立刻甩镫离鞍，下了马，撩袍钻带，跪倒在地。您瞧，这就是驸马爷。虽然媳妇儿来了，因为媳妇儿是公主，这驸马爷得跪着迎接。吴汉口称潼关守将，吴汉迎接公主千岁千千岁。雨兰公主听见了，但是雨兰公主不好意思回答。吏部天官窦荣吓了大叫，抢行几步把驸马爷吴汉搀起来。驸马请起。吴汉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站，公主銮舆起行了。500名武将军由打当中间冲过去，直奔潼关。直到钦差大人上了大轿，叫的由打队中搭过去，驸马爷吴汉才能上马呢。然后率着人马随着后边就回到了潼关。进了潼关之后，公主的銮舆够奔公主府。驸马爷吴汉马上款待吏部天官窦荣，500御林军就扎在了公主府外。吴汉跟窦荣两个人就到了衙门，下马的下马，下轿的应酬亲友和钦差带来的官员，还有这些御林军，还有这个銮仪卫。吴汉陪着窦荣喝酒，按理说呢，应该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钦差大人呢就得赶紧告辞，连驸马爷吴汉娶媳妇儿有不少的事儿得等着办呢。没想到这位钦差官大人坐这儿是慢慢的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慢饮真慢饮，吃的真香，他就是不走。吴汉觉得很奇怪呀，心说天官大人累了，也不好催，可是心里边是暗暗着急呀。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大人比他还着急呢。窦荣为谁着急？为刘秀着急呀，因为潼关这地方雁过拔毛，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而且这是长安城的门户啊，所以潼关的龙关门军把守潼关把守的特别严。就因为潼关是个重要之地，所以窦荣保举驸马吴汉为潼关守将，王莽才高兴呢。我的姑爷替我驻守潼关，能凑得了吗？吏部天官窦荣把刘秀带到潼关了，白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潼关的城门上挂着图像呢， 三招破灵图。

一张豆美，一张金盒，一张就是马五马子张。这金盒的位置跟刘秀一样啊，白天不能让刘秀出关，怎么办呢？哎呀，这官兵查过往行人可查得严着呢，白天是逃不了走。所以厉鬼天官窦融慢慢的喝酒，慢慢的吃菜，一边吃一边和他想主意，直到灯光掌上了，窦天官才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跟吴海说话，说着说着，突然间把这酒盅往桌上一撂，然后拿手捂着酒盅。驸马爷吴汉一听，窦钦差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驸马爷吴汉气坏了，这位钦差大人的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嘿，吴汉心说，这些我是娶媳妇似的，大喜呀，你这位钦差大人怎么回事啊？我娶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公主千岁呀。你天官大人在朝中为官那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情世态不懂？你怎么跑到我这儿哭上了？啊，这算什么人呢？吴汉不由得就问：“天官大人，你有什么危难之事，在这儿伤心落泪呀？”驸马爷呀，您是问到这儿了，您不知道。只因为我天官府有个小书童儿叫王玉，哎呦，这孩子呀，甭提多聪明多伶俐了，那伺候我伺候的特别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没想到今年春天，小书童儿王玉的母亲因病身亡，死在家中。王玉跟我请一个月的假，要回家去埋葬他的母亲，尽孝。没想到啊，驸马爷，那时候我得了病了，患病在床不能下地，别人伺候我不行了，我就没让小书童王玉归家葬母。这孩子呀，总是想起他娘，养活他一场不容易，母亲临终的时候自己未尽人子之道，他想起他娘来他就哭，哭的那叫伤心，那叫难过呀。这次我身为钦差奉旨到潼关，小书童王玉跪在我面前苦苦地哀求我，叫我把他带到潼关，好借这机会呢到潼关外头给他娘啊烧点纸，尽点孝心。没想到我到了潼关呢，就想到公主跟驸马爷完婚的事，就把小书童王玉给忘了。驸马爷，您想想，我要不吩咐他敢自己出潼关？再一想，窦天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吴海心说我明白了，这是窦天官大人恳求我开关门，叫他的小叔叔王玉出关去给他的母亲牢记。倘若一张嘴我要不答应，这么大的钦差大人碰了钉子，他脸上不好看，所以呢就故意在我眼前装模作样的流眼泪，哭哭啼啼的让我吐口把他的小书童放出关去。吴汉呢恨不得快点把钦差大人伺候走了，自己好办自个儿的事儿。又因为书童王爷确实是一片孝心，得了，干脆给钦差大人一个面子。哎呀，天官大人，为了这点小事何必为难呢？我传令叫门军把人的书童放出关去，给他母亲遥祭，也就是了。窦融一听，心里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站起身形，冲着吴汉一躬到地，作了个揖，谢过重任大人。哎，吴汉心说：“谢谢这位钦差大人。”为了一个小书童王玉出关给他娘烧纸，给我恭恭敬敬的作这么一个大衣，行这么一大礼，这犯得上吗？吴汉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汉室的老忠臣，他是为刘秀刘文书啊，只要把刘秀放走，刘秀将来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吴汉赶紧打理相还，然后请天官大人坐下，吴汉

伸手就取出一支令箭，来呀，把周京官叫到二堂。周京官愤怒来到二堂，拜见总人大人。中军，给你这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把窦天官的小书童王玉带出关去。王玉呢，出关给他母亲烧纸。你想着叫龙京给他留门，回来的时候开关门把他放进来。遵命。中军官说完遵命，一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转身行迈步走出二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呀，我可是潼关衙门里的中军官，曹县总大人叫我大了，叫这么点小差事一个小书童出关烧纸去，让我这么大中军官去，我当这点差事我是真没办法，不听总镇大人的话又不行。哼，得了，我也可以以大压小。他想到这儿，走到外边来，把总旗牌官周志给我叫来。周志奉命赶紧进来，给中军大人深施一礼。周志，拜见中军大人。宋旗牌给你，这儿有总督大人令箭一支，你呀，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他出城给他娘烧纸啊。王玉回来的时候，你可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遵命。周志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他转身形往外走，他越走越生气，心说好吧，这准是总督大人派他中军官放这小书童王玉。哎，他不去让我去，这纯粹是巧知识人呐，这叫大懒知小懒。我要有气性，我把总旗牌这差手给辞了。周志生着气，走着走着就到了仪门外头了，眼珠一转，他也有主意了。来呀，把知识旗牌官王勇给我叫来。王勇来到仪门这儿给周志施礼。总旗牌官周志把这令箭往前一递，我说王勇啊，大人有令，命你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啊！这个王玉给他母亲烧纸去，你可吩咐门军，小书童回来的时候给他开门，让他进来。遵命。王勇随着嘴里怎么说呀，心里头也特别生气，接过令箭往外走，他一赌气。告诉他十个总兵，去把地方上给留下。时间不大，这潼关地方正式显就来了。王勇一看，这正式显手里拿着酒壶，一边走一边喝，还叫我呀，这酒这酒香。正式显这人呢，别瞧他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这个人嘴直心快，平常最爱喝酒。别瞧他是个潼关的地方，潼关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没有不认识他的。这赵姐呢就知道喝酒，别人一劝他，我赵姐不让我喝十年寿，不能缺少这杯中物，你听多香啊，你不想来两口。他每天是拿着个酒葫芦啊，别瞧他好喝酒，赵世贤酒量可不大，只要三杯酒一入肚，这醉劲就上来了。虽然当个小小的地方，他当差事还挺傲上，这潼关大大小小的官都知道他的脾气，没人跟他置气。赵世贤瞧了瞧王勇，我说老爷，我说让喝酒的人有什么事吩咐？王勇就把令箭递给赵显了。赵显，你拿着你的令箭啊，听得清楚了，你找窦天官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啊，把他给放出关去，让他出城啊给他娘烧纸，回来的时候让文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赵世显嘴里说听明白了，可心里不愿意。今天什么日子？驸马爷赏赐酒宴，这么好的酒白喝？好啊，你不让我喝酒，还给我点差事。

0: 接过令箭之后，他叨叨唠唠，他就来到招待天官从人的住处，拿起这酒葫芦喝了一口酒。我说哪个是树头王爷呀？刘秀这么一听，刘秀瞧了一眼，赶紧回答：我就是树头王爷。树头王爷，你不是要出城给你娘烧纸去吗？跟我走吧。当年我是潼关的地方赵世显啊，我们大人有令，让我把你送出关去，耽误我喝酒，去吧，跟我走，给你娘烧纸去。刘秀正着急出不了潼关呢，听地方赵世显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吏部天官窦融想出来的办法，好放我出潼关呢。刘秀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拉出了一匹马，跟着赵世显就奔了潼关的东门。天黑了，路上显黑，什么也看不清楚。等到了东门门脸了，赵世显站住了，冲着官厅他喊：我说里边有人没有啊？大人有令啊，把城门开开，有人出阁办事。官厅里的门军跑出来一看，是潼关地方赵世显，手里还拿着一支令箭。文军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官厅，有牌上就摘下了钥匙。有一个人提着个灯笼，有一个人出来开城。这赵世显呢，最爱闹着玩了，一边走他一边跟着文军开玩笑：我说还开门了？赵世显，看来也没你强了，一天就不咕咚的啊！你嫌我这么咕咚的，刚才再来一口，他又喝一口。我可告诉你，你可别小瞧我赵二姐，我赵二姐喝醉了酒，我是什么全有啊！你瞧你，30多了还在这看门呢，你家驸马爷娶公主，你小子下辈子做梦都娶不了媳妇。说着说着玩笑呢，就到了城门洞那儿了。刘秀可不敢靠前呐，拉着马在后边等着，不敢离着门军太近了，恐怕让人认出来。他就听见门洞里咣当一声，就知道门军撤栓落锁，开着城门了。刘秀任等班憨上马，一催马就到了门洞那儿了。他刚要出城，赵世显一伸手，啪就把刘秀马的缰绳给揪住了。你呀，别走了啊！哎呦，这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糟了，是不是赵世显看出来我是刘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1: 你还问我呢啊？我问问你，你懂不懂得交朋友？
0: 我怎么不懂得交朋友啊？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个潼关的地方，
1: 我管不了你的事儿。你这今什么日子吗？啊，总的大人大喜的日子，放的好好的酒你不让我赵显喝，没事出关给你妈烧纸去，我把你的事儿办完了啊，耽误了我喝酒，你连句外肠话都不说，你说我恼你多不多啊？
0: 哦，刘秀点了点头，你应该恼我，不要紧，将来我好好请请你。行啊，有你这么句话就行，你呀，就请我喝酒吧。刘秀因为急着要走，他顺口就说：你放心，我将来要是见得着你呀，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到底刘秀能不能出潼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要出潼关，潼关地方赵世显一伸手把刘秀马的缰绳揪住了。刘秀急了：你怎么不让我走 啊？
1: 你这人可不懂得交朋友，我白送你了啊，耽误我喝酒。
0: 哎呀，你放心，将来我好好请你。
1: 行啊，你啊，那请我喝酒吧啊。
0: 好啊，把赵世显请到长安城，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王官，还真管他喝一辈子酒。

0: 这个赵世贤在逍遥王府成了老太后驾前的大红人啊。后来赤胆忠心的赵世贤，为了保老太后，为了保刘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赵世贤一撒手，刘秀催马出了潼关了，扬长而去。咱们先不表刘秀，单说赵世贤，他瞧着明军关好了城门，我说：“小书童王爷，出关烧纸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可嘱咐了啊，开关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你喝酒去吧啊，我们听明白了。”门禁答应好了，回门厅。这地方赵世贤拿着令箭回到衙门，见知日棋牌官把原令交回。知日棋牌官王勇把令箭接过来了。王勇心说：“这差事可是我的，躺了一会儿，走棋牌官问我，书童王爷，是不是你给送出去的呀？这人长什么模样？多大年纪？”我要是回答不上来可怎么办呢？不成，我得问问赵世贤。哎，我说赵世贤，
1: 他不完事儿了，你咋还不让我走啊？
0: 你待会儿再喝。我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去的吗？
1: 没错，他是我给送出去，找我喝酒不是啊？
0: 我问你，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赵世贤一愣，心说：“我醉得迷迷糊糊的，王玉长得什么模样，我可一眼没看呐。”
1: 多哥，得嘞，
0: 他不问我了，我得再来个醉雷公上天，我胡诌一气。师徒玉的，师徒胡的，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在胸前，把棋牌官给气坏了。我说赵世贤呐，小书童王玉会有一正宗，谁家的小书童花白胡子啊？你胡说！都回。总棋牌官周芷接过令箭，这么一琢磨，一会儿中军大人要是问我这书童王玉多高，长得什么模样，多大了，我可全不知道。我说，王棋牌，这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相貌？棋牌官刚要说话，想起这边赵世贤的话，他觉得有点悬。他这个王玉嘛，身高不到一丈，他不敢说花白胡须，是个黑胡子老头。总裁还听明白没？我说你呀，你瞧你多混蛋事儿，你这不把人糊涂死吗？他接过令箭，气昂昂往里就走。见了中军官，把令箭往上一递，中军大人原令交回。这位中军官也怕总侦大人问他呀。我问你，书童王爷多大年纪，身子高矮呀？总棋牌官也觉得王勇说的话没谱。回禀大人，书童王爷身高绝不到一丈三绺，黑胡须。中军官觉得奇怪，我问你，是你送出去的吗？
1: 是我呀，我亲自把他送出关去的，绝对没错。
0: 这中军官听着也有气，叫你们干点什么呀，也是不明不白的，纯粹是废物。这棋牌官也不敢说话，赶紧退下去了。中军官拿着令箭来到二堂，把令箭往上一呈，驸马吴汉接过来往桌上一放。这位中军官转身刚要走，吏部天官窦荣可怕他们放出去的不是刘秀啊！中军大人，请留步。钦差大人，请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关去的吗？不错，正是小人送出去的。好，请问你书童王玉身量多高啊？多大年纪了？他说你绝不到一丈，多大年岁吗？这中军官也含糊啊，要长胡子他还没长呢。吴汉一听啊，这不是让人窦天官笑话吗？一个潼关总政府的中军官就这么

0: 回话，那太不像话了。哼，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出去，早晚你得把差事丢了。吓得中军官连气儿都不敢出，退出了二堂。这吏部天官窦龙心里打闷雷呀、啊，这走的是不是汉太子刘秀啊？窦荣正在着急呢，就听见外边一阵人马之声，紧跟着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势如奔马，声如巨雷。我把人吏部天官一看，原来来的是孙齐王大刀苏谢。书中暗表，孙齐王苏谢本来就跟窦天官不和，
1: 而且碰了茫茫的指挥权来追赶刘秀，
0: 带着500名轻骑兵来到了潼关。等进了城，到了总兵衙门，孙齐王苏谢一想啊，我呀不能让人往里通禀，如果让你回营，他们要把刘秀藏起来，送到这总兵衙门，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1: 苏谢甩掉没拦下马，让官兵在外面等着，自己腾腾腾的闯进衙门，直奔二房。他一看吏部天官窦荣没走，正跟屠关守将父老吴汉饮酒谈话呢。
0: 苏谢一想啊，我使个大鱼，我看窦荣如何回答。他迈步往前走，冷不防的右手一指，
1: 敢打窦天官，你竟敢把国家要犯刘秀藏在你的府中，我就把巧计送到潼关，我来问你，这刘秀何在？
0: 要是别人呐、啊，准得让孙齐王苏谢给问的吓傻了。窦天官沉得住气，他明白苏谢使的是诈语，这诈我一下啊。如果我现在回大脸，三齐王苏谢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莫挡之勇，自己可是个念书的人呐、啊，当时就得吃苦啊。吏部天官窦荣聪明，情急生智，对呀、啊，我给三齐王苏谢跟驸马吴汉孙对，让他们俩打起来，我好从中得利。窦天官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苏谢。苏谢，你胆敢私闯驸马的公堂，那眼里没有糊涂的谋谋还则罢了，你连国家的驸马也看不起了啊？苏谢一听就明白窦荣的意思了，这是他给我跟驸马吴汉拴对儿啊！没想到吴汉偏偏中了窦荣的计策，也搭着吴汉呢陪窦天官坐着着急，多喝了几杯酒，有点醉了。他看着苏谢有气，用手一指苏谢，胆大三齐王，你仗着你是王爵，在朝中欺压文武官员，哼，想欺负我吴汉可办不到。按理说你到了我总镇衙门，应当让我往里回禀，我冲着当今万岁的面上也得大开一门，亮对相迎。你不应该私闯公堂，
1: 何朝的文武官员欺他于你，我驸马吴汉可不怕你。
0: 驸马吴汉这几句话这么一说，气得三齐王苏信脸上颜色更变。三齐王用手指着吴汉，告诉你，
1: 公爷是奉了万岁
0: 之旨前来搜拿刘秀，并不是私自而来。
1: 要是命人往里胡禀，
0: 刘秀闻风逃跑，你担待着气吗？吴汉噌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苏谢，
1: 照你这么说，好像刘秀是被我给藏起来的。我问你，你有何凭据？
0: 哎，我奉旨搜查国家要犯，就得这么办。吴汉呐、啊，你也别仗着你是国家驸马就目无国法。这吴汉一生气，迈步往前走，苏谢一生气，迈步也往前走，两个人越说越急，都往前扑，说着说着俩人一伸手就抓在一块了。吏部天官窦荣心说，趁这机会我赶紧溜之乎也，赶紧撩袍端带，蹭蹭蹭走到外边，上了大轿，来呀七轿，带着亲随人等回朝复旨，他走了。三齐王大刀苏谢跟驸马吴汉抓到一块了，
1: 两人把持带着伴儿的，谁能动谁、啊？

我这回后悔了，心说我干嘛来的？我奉旨前来捉拿刘秀，现在眼瞧着窦龙走了，刘秀我可没拿着啊！我为什么不能还跟我一块儿啊？他是王莽的驸马，我要真把驸马爷打了，王莽怪罪下来，我也吃罪不起呀、啊。苏秀虽然后悔，心里明白，但是骑虎难下，他也不能撒手。吴憨这时候呢，他一着急一出汗，连酒劲儿过去了，哎呦，也觉得自己做事莽撞，知道自个儿上了吏部天官窦融的当啊，可有一个台阶儿。还是苏宪呢经验比较多，他突然间想出个主意来，我说驸马爷，你不是仗着你是皇亲国戚吗？你欺压朝中的大臣，你既然是国家驸马，我问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公主千岁？吴汉心说，公主千岁是我媳妇，我有什么不能的？你还能不能走？练了那么全身的手了，出了衙门步步公主府。那有人说，既然是女人公主嫁到潼关，驸马爷是吴汉，吴汉是潼关总镇，他有衙门有内宅，女人公主嫁给驸马吴汉就到吴汉他们家去就成了，为什么单单还于公主府呢？这个公主府是专门在潼关给雨兰公主盖的，因为雨兰公主身价太高啊，公主千岁。你别瞧，娶公主为媳妇当驸马，不是一件什么好的事儿。那公主跟驸马爷两个人结了婚之后，不能天天见面。公主如果想驸马爷了，驸马爷才能来呢；驸马爷想公主了，想进公主府，那不是轻易进去的。这驸马爷得骑着马在这公主府外头绕，什么时候一看公主府被挑起盏红灯来了，驸马爷才明白今天是让我进去。那么说驸马没权利，是公主有权利的，其实公主也没权利。公主面前有个养娘，公主想丈夫，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出来，什么时候这个养娘高兴了，养娘都挑起红灯了，驸马爷才能进来，公主跟驸马夫妻才能见面呢。就说后来又有一位公主造了反了，把这养娘杀了，夫妻二人才能在一起恩恩爱爱。所以说公主得住到公主府，驸马爷想见公主得到公主府来。咱们单说苏宪跟吴汉到了公主府，命人往里回禀，也是该着苏宪倒霉，雨兰公主坐在屋中正生气呢。那么公主千岁为了什么事情生气？雨兰公主虽然是公主，是个女的，但是她自幼读书颇知礼，她恨她爹王莽，你就不应该弑君篡位。现在王莽把雨兰公主许配了吴汉了，到了潼关之后，到了公主府下了凤辇了，吴汉的家人全来参见公主，雨兰公主就问吴汉的家人，驸马家中都有什么人呢？啊，会有公主千岁，只有太夫人。雨兰公主一听，太夫人就是我的婆婆了。我问你们，太夫人为什么不前来接我呀？公主千岁，我的大人自从长不好，难道说他的女儿也不好吗？想当初女王她父亲不好，能生下她这么一个贤德之子，我婆婆怎么就没这个道理呀？哎，话又说回来了，也难怪人家轻视于我，爹呀王莽啊！你别看我如今身为帝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有这么大的富贵，你的女儿是公主，怎么样啊？不也让人小看吗？看我是奸臣之女，同是为人呐、啊，我怎么天天杀到王莽的家中啊？雨兰公主越思越想越难过，正在这时候，太监邹山进来了，跪倒在雨兰。

公主面前，启禀公主千岁。时间不大，三齐王苏宪跟吴汉两个人一块儿走进来。玉兰公主认识三齐王，她看三齐王旁边那甭问了，准是驸马爷。玉兰公主一看驸马吴汉，长得五官端正，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心中稍微踏实了。再一看三齐王大刀苏宪，两道胡来的对立，两只大眼睛圆睁，怒容满面。吴汉也是红脸脸，气急昂昂的。玉兰公主心中纳闷啊，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是气成这个样呢？苏宪问吴汉，跪倒在玉兰公主面前。公主可不好问驸马吴汉，只能问三齐王。三齐王，你求见本宫所谓何事？公主千岁，知你秘密。信说，虽然说我爹爹王莽篡位，这可是三齐王苏宪跟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这般奸臣佞党帮着我爹干的。刘秀是汉室宗亲，南定陆刘谦之子，过继我父亲孝平皇后，将来承继汉统，复兴汉室，这有误之极。我身为王爵，若我受旨在此，他不给我留点脸面，嘿嘿，那么我苏宪，你这个窦融绝不会再把刘秀带回长安，一定得想办法把他送出潼关。等我问明白之后，回朝一本参倒窦融。这个吴汉敢把刘秀放出潼关，他的罪过也小不了啊。想到这儿，苏宪往下传话了，等一会儿再走，你马上去把潼关总镇衙门的值日旗牌官给我叫来，故有话传问。是。中军官遵命一声，时间不大，就把潼关总镇衙门值日旗牌官王勇叫来了。王勇跪倒在地，给苏宪施礼：“小人参见王爷。你是潼关衙门的值？”这王勇见纳闷，干嘛都问这王爷什么长相啊？哎，千岁，他身高快一丈了，素面的黑胡须，三齐王大刀苏宪想不对呀、啊，小苏同王爷如果是刘秀，这刘秀有这么大吗？苏宪摇了摇头，心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我得想办法追出潼关，把这小书童王玉拿回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刘秀，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向窦融吴汉深究啊。对，我只要捉住书童王玉，他真是刘秀，我回到朝中一本参倒他们两个人，我就出出心中这口恶气。你起来走吧。谢王爷。王勇走了，苏宪立刻拢丝将任等班安上了座去。来，苏姑前去捉拿王勇。这五百兵就跟着三秦王苏宪够奔东门了。苏宪还有王勇的圣旨，东门的门军一看，只好把他放出关去。三齐王苏宪带着五百兵出了东门，天光在什么时候？也是在寅初时刻。这路上啊，还没什么行人呢、啊。追出十里地去了，前边看一人骑着马，谁呀、啊？正是刘秀。这刘秀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因为刘秀出关之后换下书童装，骑着马往前走，这匹马跑得不快，它不是战马，是一般家人骑的马，所以苏宪很容易就追上了。苏宪往前面一看，不像个书童，看背影正是赶考的举子南阳金河，他建设王莽冲天关的这个，那没错，他准是刘秀了。无意状告金河就是刘秀，这金河是国家的要犯，没错了。他抖丹田一声喝喊：“金河

0: 声音就来了，回头一看，哎呦，可把刘琮吓坏了，追赶自己的正是三秦王大刀苏信，后边还有几百马队，吓得刘琮是亡魂皆冒，往前一催马，玩着命的跑。他玩着命的跑了不行啊，这匹马慢呢，苏信是催马往前追，在后边苦苦追赶。刘琮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一看苏信的马比自己马快多了，这几百弓刀落在后边，这苏信可快追上了。刘琮心里说：“我打得过他吗？再说我手无寸铁呀。”得嘞，要是顺大道跑直趟，一会儿他就把我追上，我呀跟他绕弯吧。刘琮一想，斜着一看，那边有树林子，他就奔着小道上来了。跑了二里多里，这树林子可就到了。刘琮心说：“我跟他绕树林子。”刘琮催马进了树林子，回头再一看苏信，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觉得马腿一软，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就把刘琮打马上扔下来了，啪，把刘琮摔到地上了。苏信在后边看得非常清楚，心说金河，这回你马失前蹄可跑不了了。他刚要往前追，这时候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跑出二十几个人来，这二十几个人全都是头上一块皂青绢帕缠头，鞋子麻包扣，身上一身青布的裤罐，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都是两只倒纳青层底斑尖大叶子撒鞋，每人手里还拿着一口单刀。苏信一看，知道这是二十多个山中的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把单刀往背后一掖，把刘琮按上轿捆，捆好了之后往马上一驮，等苏信到了，刘琮已经被喽啰兵弄到树林的后边去了。苏信马上催马绕到树林的后边一看，前面是一座高山，悬崖峭壁，怪石横生，在山上呢有一个栅栏，再往林路上里头看，有不少的喽啰兵，而且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这会儿喽啰兵啊，就拥着刘琮进了山口了。时间不大，三秦王苏信的五百马军到了。苏信心说：“这个金河被山中匪人拿住，倒好办了。我让他把金河献出来。”如果山中的头领愿意做官，我可以在王莽驾前保他高官得夺骏马任骑；如果他不愿意做官，我可以多赐给他们金银财宝，只要把金河带回长安就好办了。苏信拿定了主意，传下命令，让五百骑兵齐声喊嚷。这五百兵就喊上了：“山上的山大王啊，你听清楚了呀，你们刚才捉的那个人呐，是国家的要犯金河呀，我们三秦王啊奉了万岁之旨捉拿罪犯。”
1: 你把刘琮说下来，讲解没苦啊，道警的二队被推出小厂就推进了大厅了。
0: 刘琮这么一看，
1: 在厅里坐着一位寨主爷，这个人如果站起来有八尺之躯，长得虎背熊腰，面似香灰，中间的两道围了两只大眼睛，鼻直口阔。寨主既然敢占山为王，他肯定跟王莽的官军作对。我不如苏春人，我本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
0: 这寨主一听愣了，仔仔细细看了看刘琮的相貌，然后站起身形，绕到刘琮的身背后，看了看刘琮手腕上戴的这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看清楚了，马上转到刘琮身前，顾不得一切，扑通跪倒在地，千岁受敬，臣罪该万死，请千岁多多原谅。
1: 你们想对应的是三秦王苏信？
0: 是啊。
1: 刘琮虽然知道自己七岁的时候是苏成把自己救出

潼关的。可是苏城的武艺到底如何，刘秀不知道。刘秀一琢磨，三齐王大刀苏宪手持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如果苏城抵挡不住，被苏宪带着500兵打破了山寨，自己难免被火遭擒呐。怎么办呢？刘秀拿耳朵往身上听了，是提心吊胆。那么单说苏城，领着喽啰兵出出杀口，500喽啰兵在山前雁翅排开。苏城在当中的勒马停蹄，掌着大枪往对面观瞧。对面三齐王苏宪带着500马军，乐舞扬威的冲山中呐喊。苏宪呢，万万没想到山中为首之人是苏城。等他看清楚了，他还是不相信。他往前一搜吧，到底为首之人马蹄答话。苏城往前一拍马，苏宪一看，果然是苏城啊，赶紧把手中大刀一横，不知道这刀是谁呀、啊？原来是苏府大人，是我苏宪披挂在身，不等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苏宪，你免礼。我问你，你带领500兵这么山前喊叫是为了什么事？叔父，侄儿我奉了天圣皇之旨，捉拿国家要犯，没想到自动集合被叔父手下人捉到山上，所以我才命兵丁呼唤。苏城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苏仙，我告诉你，晋升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汉朝的东都太子千岁刘秀。苏仙，你原来是汉臣，你搞得往往弑君篡位，你罪过极大，你还敢追拿

0: 我不但不忠，还帮助王莽弑君篡位残害忠良，今天苦苦的追赶汉太子，你还敢呼千岁为妖人？苏姐，你在天里良心何在？哎，叔父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200余年，气数已尽，天凤凰爱民有德，才承继了汉统，到如今已有10年之久，足见汉室余德已尽。叔父啊，您又何必跟我们奸臣为仇作对？就只能一个人忠于汉室，嘿嘿，也是枉然呐。要为这个苏宪之见，您把刘秀献出来，随我一同入朝面君，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苏宪的苏宪，你不要在我马前狂言乱语，你既是苏氏母亲，你焉能活到今日？今天你既是忘恩负义，休怪我苏宪无礼。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两人齐飞坐马，刀枪并举，就杀到一块儿了。要按能耐，苏成知道苏宪的能耐要比他大，苏宪也很清楚，但是苏成经过这几年能力也长了，而且苏成为了保住汉太子，他跟苏宪拼了命。两个人杀到一处，苏成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逼近，就跟银龙一样，狠的一枪把苏宪挑于马下，才解心头之恨。苏宪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垛，遮拦挡架，任凭苏成枪法多高，哎，这大刀封的严，这枪就是扎不进去。两个人杀到10几个回合了，没想到苏宪精神倍长，这苏成啊还真不敌了。苏宪是不肯放松啊，恨不得一刀把苏成劈下马去，打破青石梁，好把刘秀捉住，回朝复旨，再跟窦融吴汉算账。这苏成一想，两个人杀的时间长啊，我现在只有刀下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我把命扔了不要紧，可是自己一死，山寨必破，山寨一破，千岁刘秀一定被擒呐。得了，我先拜见山中，把山寨守住了，保住千岁要紧。想到这儿，苏成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走。这500多人的兵士，苏宪就拜见，呼啦一声，根本就拜见山口了。苏宪不干呐，往前一撒马，哪里有？他催马就追，追着追着，离得比较近了，突然间，苏成在马上一拧身，一抖手，看没有？苏宪听见了。身为三齐王大刀苏宪，武艺高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听看镖，唰往旁边一躲，没看见镖。等他再一正眼，这镖到了。他再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扑哧一声，这镖就打到苏宪的右肩窝下。哎呦！可把苏宪疼坏了。可是你休想逃走，你这苏氏门中的败类。苏宪虽然有气，但是身上受了伤了，不能再打了，只好带着500马军断线风筝一般拜进潼关。苏成一看苏宪走远了，这才放心，带着罗兵进山。等到了山中，苏成下了马，迈步往大天上走，往里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汉太子刘秀踪影皆无，苏成就问刘秀：“太子千岁哪里去了？”寨主爷，千岁从后山走了。苏成不放心，苏成可跺了脚了。刘秀要是走了，被官兵认出来拿去，可就活不成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苏成回到山上，
1: 这也很没什么。

0: 刘秀哪儿去了？刘秀在山东怕苏城打败仗，怕山寨守不住，所以才跟王罗宾打探清楚了。这个山寨青石梁在青石梁后头有条小路，所以没等苏城归山，刘秀拉着马又打后山逃走了。上了大道之后，刘秀又怕被王莽的地面官人拿住，只好昼伏夜行，白天找地方休息，夜里赶路。刘秀要回归南阳，这天走着走着，也就在夜里二更多天，刘秀觉得确实太累了，想找个地方歇会儿。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眼前不远有座破庙，刘秀打算到庙里歇会儿，就勒住坐骑，下了马，拉着马走进庙里了，把马往树上一拴，走了几步，想在大殿前面台阶坐一会儿。刘秀往这一站，突然间想起自己这次到长安，哎呀，好险呐！这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冲！刘打大殿里就跳出人来，就扑向刘秀了，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仔细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身脸啊？晃荡到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个的脑袋，长得头大身短，腰弯背后，看面面面如扁漆，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短钢髯，鸭儿毫毛倒竖，如同抓笔一般，头上没戴帽子，挽着个牛心发簪，上身穿着青布的小褂，腰系超包半截的裤子，光着脚，穿着两只大撒鞋。这个人来到刘秀跟前，伸左手啪一把就把刘秀的前胸衣襟抓住了，右手举起拳头来打了你。刘秀赶紧回头，别打别打，壮士，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1: 嘿嘿，你家蔡四爷子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天哪天哪一路喊叫，吵了你家蔡四爷的觉，你小子还不该打吗？
0: 哎呦，刘秀心说我倒霉到家了，原来是自己这一探月搅着这位蔡四爷的觉了，嗨，我算倒了霉了。
1: 你搅了蔡三爷我的脚，今天我就打死你！
0: 哎呦，打不得，打不得！
1: 怎么打不得？嘿嘿，甭说打你，我是上打老儿王莽，下打奸臣宁等。
0: 哎呦，刘秀一听这人说话，知道他是王莽的仇人，心说你也是王莽的仇人，我也是王莽的仇人，那就好办了。啊，请问壮士，你打王莽，请问你不打谁呀？
1: 天底下地上头也只有仨人不打。
0: 刘秀心说你只有不打的就好办了，壮士，请问您不打哪三个？
1: 这头一个不打还了？
0: 刘秀一听这送死啊，
1: 嘿嘿，这第二个不打俺师傅，
0: 不打第三个就是不打我呀，壮士，我就是刘秀。
1: 什么？这个壮士听着不愣，你是刘秀？
0: 我就是刘秀啊。
1: 刘秀有一只九重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
0: 请问壮士，你是听谁说的？
1: 哎，听我师父所讲。
0: 壮士，你师父是谁呀？
1: 我的师父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隐士高贤阎王严子陵。
0: 哎呀，刘秀一听他是严子陵的徒弟，这才踏实。壮士，你撒手，我是刘秀，我让你看看这只镯子。这个壮士撒了手了，刘秀就把左胳膊腕上戴的国家至宝九凤玲珑透体
1: 贺太岁。
0: 哎呀，

0: 我可是你今天老母害死的贵阳太守之子，不错正事。刘孝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姚王兄，那么你黑老家在这儿干什么呀？哎呀，千岁有所不知，这庙叫做女王祠，那姚琦就住在望北二三里地的鬼神庄。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这女王祠内内不夜间就着套白狼的大门棍呢，在这抢劫行人。尤其今天夜里在庙里专门等候他们，非把他们出去不可。嘿，没想到我一时犯困，躺在大殿里睡着了。千岁，您把俺吵醒了。俺尤其醉呼叫，气恼之下冒犯千岁，望求千岁原谅。哎，姚王兄，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姚王兄，你怎么不在贵阳住在这儿？千岁呀，只因俺爹被奸臣王莽害死，俺姚琦同着老家人背着俺娘逃到这嘉县鬼神庄，老家人也急死了，家中只剩下我们母子苦度光阴。要不是王莽害死我爹，我们母子焉能如此啊！一日俺姚琦得知，非把老儿王莽杀了，放解心头之恨。姚王兄，你可千万不要着急，将来姑成事之后，必然帮你报仇雪恨。千岁呀，我家离世不远，请到我家中住上几日再走，请。好吧，姑连日鞍马劳顿，也不得安然睡觉，正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那就给姚王兄你添点麻烦吧。哎，千岁说的哪里话来，我给千岁拉马，咱们走吧，请。姚琦说着，把刘秀马的缰绳由打树上解下来，拉着马出了庙门，刘秀在后边跟着直奔鬼神庄。金晨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就听见前边有犬吠之声了。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到了，咱们进庄吧。两个人进了村口，走到了姚琦的家门前。哎，千岁，这就是我家。刘秀一看，姚琦他们家门前有一棵疙瘩槐树，长得是又高又粗，枝叶茂盛，两扇街门没关。两个人拉着马走进院子里，姚琦就跟刘秀说，哎，千岁，请到书房落座。刘秀一听，不错呀，别瞧姚琦的父亲被奸臣王莽杀死了，你俩逃到此处，嘿，他们家还有书房呢，看起来呀、还是做官之后啊。刘秀一瞧啊，这外院有间东房，千岁请。其实刘秀不知道，姚琦他们家穷的呀，只有三间破东房，分成两个院子，里边两间东房的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姚琦呢就把这外院隔出来，这间房子当成书房。姚琦把马拴在树上，刘秀跟着姚琦就进了书房了。等到了书房里边一看呢，嘿，刘秀可愣了，什么书房啊？靠墙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三条腿，一条腿呢是用几块碎砖头垫着的，桌子旁边呢有两条破板凳。刘秀抬头一看，这屋倒用不着点灯啊，宝贝屋子，抬头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月亮。刘秀落座了，姚琦就跟刘秀说，哎，秦秀，你在这歇着，我去给您打点奶肉啊，谢过姚王兄，请便吧。姚琦到了里院，拿了个内斗酒壶，把自己的马拉到大门外，任等帮安上了马，出离了鬼神庄，奔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姚琦走着走着，从对面走了两个人，姚琦没理会，这两个人可认出姚琦来了。这二位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个人是亲哥俩，哥哥叫宋谦，兄弟叫宋万，这哥俩也住在鬼神庄。
1: 幸亏昨晚在小姐

0: 整的是官人云肉乡里无恶不作。
1: 姚琴也把官人给撤了之后，
0: 听说宋天宋万行为不正，姚琴呀抓茬就把这哥俩痛痛快快的打了一顿。幸亏姚老太太把姚琴喝退了，要不然就把他们哥俩打坏了。老太太给这哥俩赔了罪，事情虽然完了，这宋天宋万可就恨上姚琴了。今天这哥俩办完公事回来，看着姚琴骑着马过来，两个人往树后一躲。老太太有钱，别求他钱，他就供他。说着说着，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就进了鬼神庄了。走到姚琴他们家门口，一看他们家街门没关，反正姚琴又没在家，哥俩放心大胆的就走到姚琴他们家的院子。到院子里一看，树上拴着一匹马，也不知道马是谁的。刚要往院走，就看见外院屋子里有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身子倚着墙，正在冲盹呢。宋谦一看，拿着胳膊肘一拐着宋万，哎，我怎么瞧这人面熟啊？宋万拉着宋谦往回就走，到了影壁墙前头站住了。哥哥，你这些人也拆散白搭了吧？这女人不是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幽灵一笑吗？宋谦宋万都认出刘秀来了，因为三秦王大王苏宪追赶金河到了青石梁，苏成告诉苏宪，金河就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苏宪中了苏成一镖，带上回到潼关，因为他有王莽的旨意，潼关兵将是不敢拦他。苏宪没进吴汉，穿关而过，带着500快马就回到了长安城。快呀，都是马队呀。这样苏宪到金殿面见王莽面君父旨，正赶上王莽升殿议论国事呢。苏宪跪在地上，臣苏宪参见万岁。王莽就问呢，三齐王，这命令办理军事如何？苏宪偷眼一看，吏部天官窦融正在旁边站着呢，他就知道窦融命令回奏完毕了。苏宪可不敢妄奏，心说，窦融，我先把你放下，有什么话留着以后再说，反正我饶不了你。苏宪就回奏王莽，启奏万岁，臣率领人马到了潼关，潼关的值日旗牌官回禀，到今天的苏同王玉出关办事，臣就追出潼关。虽然没看见苏同王玉，但追上了国家要犯金河。金河逃到了青石梁，被叛将苏成救到山中。城中苏成一战受了一镖之伤，没将金河拿获归案。但苏成言讲，坐战金河就是幽灵刘秀，所以他才相救，金河就是刘秀无疑了。但是书童王玉是不是金河，微臣还未曾查。王老爷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心说，书童王玉难道真的会是金河？这个窦融可是我的忠臣呐，不过此事也不可不问。窦天官，吏部天官窦融赶紧出班跪倒，臣在。卿家，
1: 你到潼关保公主下嫁，朕听说你带去个书童王玉，王玉出潼关办事，如今可曾将王玉带回？
0: 万岁，
1: 臣确实带走了书童王玉，因为王玉他家住在潼关城外，
0: 他跟我请假回家看望高堂，我便准其前往。
1: 这位王爷原非臣府的奴才，乃是寿王千岁所赠，
0: 看在寿王千岁的份上，我不能不准。臣回朝复旨，要将王玉带回。臣察言观色，
1: 小司徒王爷不愿意在我天官府当差，所以臣已然命他回归寿王府伺候寿王千岁去了。
0: 说着呢，窦融就看了寿王王峰一眼，王峰当时就明白了，谢万岁。两个人谢完恩之后，这

三启蒙打到苏仙纳闷儿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看了看杜龙，又看了看王峰，苏仙心中一阵冷笑，等我问明白了，调查清楚了，我挨着个儿的再治你们。所以说王冷指无下，这夹县也是一样，就把金河的图改名为妖人刘秀了。宋天宋万今天一看刘秀的模样跟图像是一般无二，就认出来了。宋谦听宋万一说，恍然大悟，对呀，可不是吗？既然是刘秀，咱们哥俩快点进去把他捉住，立了这件大功，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啊。哥哥，这可不是说拿就拿的，他既然是阴阳刘秀手里头有两下的，这回咱们哥俩把命扔了就拿不住了。兄弟，你说怎么办？嗯，有了。哥哥，你可知道咱们贾广县尉手上的魏天魏的老爷不是每逢三六九在南边禹王祠操练人马吗？对呀，你好主意。哈哈，你比我机会多呀，今天正是初六，正是魏田魏的老爷操演人马的日子，咱们找魏的老爷，叫他率领官军前来捉拿妖人刘秀，咱们哥俩落个原告，可比谁的功劳都大呀。事不宜迟，咱们快走。两人出刘秀的家，跑出鬼神庄，飞也似的直奔禹王祠。眨眼之间，这哥俩跑到禹王祠，天已然亮了。两个人一看，县尉守城官带着二百官军也到了，哥俩赶紧过去给魏田施了一礼，参见魏的老爷。魏田就问呢，你们有事吗？老爷，您拿刘秀不拿呀？废话去了，绕过影壁往东屋这么一看，这刘秀还在这睡觉呢。刘秀也是过于牢乏，进来十几个人他愣没醒。官军走到刘秀跟前，抹肩头拢儿背就把刘秀捆上了，刘秀才醒个啊。刘秀醒了也晚了，才知道自己已然被迫遭擒，只好暗暗叫苦吧。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遇到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就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人面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利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如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苦，

丰富了我的人生。我也不知不觉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这样的过程也是一个历程，要正式的认识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的去面对生活和未来。

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而又当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没有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偶尔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还不会开始。

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不归龙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皆是人事，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然离散，有多温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这车？他没停下来。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的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别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呀，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帮手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联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对待这些重要，把你认识的理智姿态向大会报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备受全县瞩目的中国共产党通榆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今天，来自全县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党代表们肩负使命，满怀热忱，陆续来到驻地报道。接下来的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将带着群众对家乡发展的美好期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实事求是谋发展，凝心聚力绘蓝图，为奋力谱写新时代通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0: 场景，正是文曲的个性流程。大大练习，大胆的融入一起，上周阅读注意事项，熟悉会员历程。
1: 我将配合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大会精神，把会精神转为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
2: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制胜未来，新制动能更强劲》。
3: 文章说，不久前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智能产品全球首发，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亿。

0: 提高这些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深远意义。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人工智能加速向各领域渗透，不仅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更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劲力量。过去机器靠人丁，农田靠人收，服务有时限，如今智能技术让生产生活更高效、更便捷。为什么人工智能被视为划时代的重大技术变革？正是因为它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具有强大能力，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上蕴藏深厚潜力。人工智能企业超6000家，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6.02亿，热均磁源电力量居世界第一，智能算力规模居全球第二，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伴随智能家底越来越坚实，完备的制造体系更添灵活性，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强。作为一项通用技术，人工智能也具有普惠潜质，如春雨般滴洒千行百业，润泽万厂千店，为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乃至普通个体提供触手可及的智力支撑。前不久，北京密云遭遇强降雨天气，一款名为教应的小程序在灾情预警、雨情通知、群众转移等方面派上大用场。这个小程序是一名基层干部利用人工智能手搓出来的，指尖上的数字化工具承载起基层治理的万民初心，也见证了跨界融合的无限可能。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不断降低使用成本和门槛，智能技术就会释放出更强的普惠效益。心智生产力的心，最终体现在促进人的发展上。人工智能的尽头不是取代人，而是成就人。为什么各地纷纷推出公共算力平台，上新智能夜校，实施智能加技能专项培训？越来越多劳动者掌握智能技术，便可以为智能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形成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的良性互动。当技术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千行百业与广大群众，我国经济的治理水平将迈上更高台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倡议，强调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技术突飞猛进，治理也需紧跟不舍，智智结合不是要束缚创新，而是要兜牢底线。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到针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分级分类监管框架落地，我国始终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牢牢锚定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正确方向，智能经济、智能社会的美好前景令人期待。2021年国产大模型问世，2026年各类智能应用和终端涌现，时间忽然而已，而变化恍如隔世。技术引领、硬件托举、应用开发、人工智能带动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向先而行、向优升级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抬放眼未来以来，为智者胜。
1: 为进一步提升突发性策略，加强万级业务培训，通过理论讲解、案例警示、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模式，讲述消防安全知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逃生救护等实用内容，有效补齐社区、商圈
0: 为您服务治校。近日，民心守护、平安赋能志愿服务活动暨通云县社会工作人才专题培训班在县交通党建指导服务中心2楼会议室开班，各社区、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0: 本次演练采用单网检验模式，不提前彩排，不透露演练场景细节，仅告知参演单位演练主题与启动时间，最大程度模拟真实疫情发生场景。演练模拟一名有牛皮接触史的46岁女性患者，出现发热、乏力、手部水泡样皮损症状，到县第一医院就诊。演练从病例月检分诊、接诊评估、病例会诊、疫情信息报告开始，依次开展应急响应启动、流行病学调查、标准采集复检、病例被活转运、密切接触者排查管理、应对专项消毒、疫情风险研判、疫情紧急通知等全面条实践科目，完整还原皮肤炭疽疫情发生后的整套处置流程。演练设置指挥组、应急处置组、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全程以观察员身份跟进各个环节，通过现场观察、查阅资料、随机提问、量化评分等。
1: 据了解，为夯实病例监理，根据疫情组织推广了2021年突围线炭疽疫情篇。
2: 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不卫生，你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就去当卫生。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在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发电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务所在地住建、河工、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与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以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返现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

备案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您员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公积金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腿抖啥？你这受苦受苦还是我？小哥哥，我叫他给撞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今天炊事班做大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让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盐鸡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是个乡愁，化作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0: 会拖。
1: 他说了组数据，全世界有1.5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为所惊人的数字，就有人就这样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有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不明电经的朋友说 ：“No。”

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绵绵絮絮。

0: 村庄，那是我们的。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大7.6万人。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各岛也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

0: 高反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
1: 不忘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上林区万街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理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半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杰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玛丽·威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切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

0: 会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杆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动辄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
1: 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经理谈判副代表林基。
4: 过去传统我们的投资1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5: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路报道。
3: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3: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先、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6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报道。
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人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适龄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
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利率达92.9%，幼儿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左优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边缘制师资的，
2: 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
9: 以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人民权益受损的

0: 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5个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袁雨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炫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先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袁雨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万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文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0: 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犯行为打革命来的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行为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

0: 德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金属的任何疑虑。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的事也不在考虑之列。他决定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
1: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因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郑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水稻插秧期需要十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堆成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然你做好了准备，等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气量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业障，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已经出去了。
0: 有车企业有邪恶面对的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昆明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限炙热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

0: 点被苏花娇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听到鬼了，就在这本书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跳河人数的总数据，全世界每一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能够离婚的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证明就这样发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专业在你与他人的生命力中，请点点草。学会向被蒙蔽家的朋友说 ：“No。”

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递烟的朋友说 No。

他从进上那天起就横行霸道，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家伙随根儿啊，你就看他那父亲大人崇侯虎，虽然是一路大诸侯啊，可是他没办过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儿，确切点说没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可真是什么骨头熬什么汤啊，这楚目标啊，哎，举止动作说话行事所作所为，那就是崇侯虎的影子。现在有人给他提醒节油，对呀，今天晚上我要亲率3000人马

0: 脑袋圈的，杀奔姜子牙的大营，活捉奸上，我就把西伯侯姬昌斩首在我的厨房前，以正厨氏父子之功。他做好了准备了，天到二更，悄悄把城门打开，程耀彪率领着他手下的武将就奔子牙大营杀来了。来到营门前，这么一看，营门口那个灯啊，昏昏暗暗，门口有几个士卒，怀里抱着长枪，在那打盹呢。哎呦，程耀彪啊，暗自庆幸啊，他庆幸什么呀？今天我这个牛算劫对了。嗨，姜子牙真是有天无其时啊！我程前一战输给他，我简直都冤出大天来了，我太丢人了，怎么能拜服在他的马前呢？啊，你瞅瞅他这，哎呦，他不跑，程咬金明白过味来了，这是昆仑一座，我上了当了，他不能拉头，刚要传令把后队变成前队，这营咱不劫了，快回城！回城啊，好嘛！四面八方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不绝于耳，一声杀呀，呵，震天动地，可了不得了！人家感情早有准备了，四面八方一起喊呐、啊，生擒活拿，贼子程应彪！哎呦，程应彪啊，拼命厮杀呀！他身边几员大将纷纷落马，为保这少爷，死了好几个战将。哎呀，这一通苦战呐、啊，一直杀到天明。这程应彪率着200多残兵败将，败回了重城，又把城门关上。哎呀，程应彪坐在帅府，放声大哭啊！你瞧他这点出息。连败两仗，坐在那帅堂那儿，他嚎上了。旁边有人解劝他呀：“哎呀，少帅不要如此，赶快请千岁回来吧。光是少千岁为一个人呐、啊，在这儿支撑着，想抵挡住姜子牙10万大兵，那谈何容易？要搁往常这两句话。”崇义哥孟雪明这挺嘴巴，今儿呀，他不敢犟嘴了，他才知道这锅我感觉是铁打的。哎呀，谁说姜子牙就会卖照理呀？啊，他用兵用神呐！你说什么？请老千岁回来？嗨，我早就派人请去了，还用你们提这个醒啊？不把千岁请回来，那怎能够保得住重城呢？我不单派人去请千岁赶快回来，我还呀下书请二千岁，我叔父来支援重城，帮助重彪啊退这个姜子牙。匆匆忙忙离开了张回城，他走到半路上一想，把崇恒虎还给闹愣了，怎么？哎，大哥，我听说你不是上了朝歌了吗？你怎么到小弟我这儿来了？
1: 哎呀，兄弟呀、啊，不问我你这一问崇恒虎，就动如重心的放声大哭啊！不能哭的，一般要给崇恒虎下跪，这都是崇恒虎的拿手好戏呀！啊。要是要这种做派，那都不用上家拿去，顺道你就能掏出来。
0: 哎呀，大哥，
2: 我何时间的能力也让我慢慢说呢？
0: 兄弟啊，我倒是有话一肚子话跟谁说去，只有跟弟弟你说呀。啊，你我一奶同胞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呢、啊。

说哥哥我有多难吗？就因为我给天子修这座露台。听到这儿啊，楚黑虎唰的脸就沉下来了。怎么回事？他最不爱听这档子事儿。他知道他哥哥都公修造露台造了多大的孽，万人唾骂呀。那楚黑虎简直就都裸脸上街，想出去散散步都不敢。哎，得晚上啊定更前后敲门了，从角门出去，在自己这个房子后边转三圈，然后回来没脸啊去见渔民百姓。虽然说做那么多坏事不是自己，是孙长楚黑虎所为，哎，但是我们写出俩信息来呀，对自己是手足兄弟呀，啊，我这个哥哥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怎么就这么大的贪心呢？那整天这八个牙眼就跟那钱玩呢，你就把金子堆成了山，才过了北斗，又得那如何呢？啊，有一天也不就是仨宝一个倒啊！哎呀，楚黑虎不敢往下想了，怎么我的嘴都磨破了？怎么劝说他也不行啊！只要一劝他改邪归正，哎呀，他就满脸的愁苦样，眼含着痛泪呀、啊，跟我诉苦啊，兄弟，别人不知道我，你应该知道啊。哥哥这官做的不容易呀、啊，这一路大诸侯啊，那四大诸侯哪个都比我强啊！你知道吗？我做的一众诸侯是怎么一赔钱？这点俸禄啊，根本不够用的呀！我想想，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你吗？现在甭说别的，给你侄儿说个媳妇儿，这都挺难呐、啊！把楚黑虎给气的。你这不瞪着眼睛说梦话吗？所以有什么话哥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他也不爱搭理他的哥哥。今儿个好端端的楚黑虎跑来了，他可有事儿，没事他不上我这儿来，所以我来请孙队帮帮忙，帮着哥哥我去退退兵，把这个西伯侯姬昌抓住送往江都，你我兄弟秦都首长，你把姜子牙就地正法就得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楚黑虎没言语，就这么愣磕磕的木张张的哥俩在这帅堂里坐着。楚黑虎犯了合计了，心说每次我在我兄弟面前使这招数啊，还是十次九零，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怎么不说话呀？啊，贤弟，哥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楚黑虎点点头，我听明白了。那你说，这孙文侯经常无端的领兵来打重城，他做得对吗？楚黑虎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他做的也不算不对啊。楚黑虎愣了，哎呀，贤弟，我，哼，没来得好啊！楚黑虎一听，当然好了，那么有了困难，我不找我兄弟，找谁呀、啊？楚黑虎也不搭理他了，用手轻轻一扶了一下佩剑，朝帅堂外边大吼一声：“我们无胜！”哗下子进来了十多个棋牌。崇黑虎指了指他哥哥北伯侯楚黑虎，打我！这个棋牌的目光似虎啊，七手八脚就把这位侯家千岁五花大绑给捆上了。哎呦，崇黑虎傻了，这瞅着他兄弟崇黑虎好像不认识了。啊，贤弟，你这算何意？算何意？兄长啊，我实话告诉你吧，

今天你是自投罗网啊，你自己也不想一想，你自从为官以来你的所作所为呀、啊纣王天子他坏定了，我等待忠良之剑，你还助纣王把金鼎开山又往手中这么一提，从金兵一按就奔这个崇城来了，先让人呢、给崇城崇应彪送个信，说二千岁特地前来祝你守城，喝把崇彪给乐的，你看看这叫什么呀，这叫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不管怎么说你一笔能写出俩虫字来吗，还得是一家本户啊，我叔叔救我来了。哦，他立刻摘盔卸甲，换上便装，骑马出城，来迎接崇黑虎。一见面他滚鞍下马，上前给叔父崇黑虎多了个心眼儿，把那囚车呀压在队后去了，哪能让崇应彪看见呢，到了帅府，崇应彪让二千岁上座，崇黑虎也没客气，在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这当时收帐，文武都到齐了，这些文武呢一半是崇应彪的人，另一半啊是崇黑虎的人，个个都让人当出鞘啊，而且在帅堂前两边站立着300虎将军啊，手里头都提着长马大刀，个个都像出神附体一样，难以杀气。崇应彪以及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啊，瞅着都有点眼晕，心说这怎么回事啊，二千岁上这来了一趟，哪次也没上这次，怎么这次好像是憋着火来呀，没有人怎么回事。只见二千岁把虎胆抓起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然后他大喊一声，将贼子崇应彪拿下，哗的一下过来四个武士就把崇应彪给捆上了。崇应彪手下那几个武将还有点没服气了，想伸手拉剑，那手啊刚一个剑把好了，两边一边是刀一边是剑，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那刀尖跟着宝剑尖啊就在软肋那儿给他比划上了，你要是再动他就把你挑了。当时就把崇应彪手下那些武将的刀剑就给吓了，二千岁这才告诉这些人，你哪个也不准乱动，冤有头债有主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我捉拿的是崇应彪，你永远不干，如敢反抗是立即枪手示众。崇应彪都糊涂了，叔父你这是何意，何意再过片刻之中你就明白打你出去，咔嚓一下把这个少爷那个塞在囚车里去了。这时候崇应彪才看见呢，在帅堂脚下那有一辆囚车，里边囚的就是那个千岁北伯侯崇黑虎。哎呦，父子这一见放声大哭啊，这是二千岁摘盔卸甲，崇黑虎换上浑身素狗压囚车，是过迎请罪。二千岁崇黑虎压着两辆囚车，一辆是他的兄长

那辆是他的侄儿啊，崇侯虎和崇应彪，自己换成醉衣，哎，到西伯侯姬昌的大营前来请罪。他这一请罪，就惊动了姬昌啊，和姜尚、姜子牙一同接到辕门来。这二位一边一个，伸手相搀。把二千岁给搀扶起来，不要多礼。哎呀，崇黑虎抬不起头来呀，没等说话，泪流满面了。我们崇家伤人太多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兄长，黑虎磨了脸面，再见先天父老。今天我愿同我家兄长和侄儿一起向西伯侯领罪，向万民谢罪，那么请千岁您就把我们这一家人全都斩首示草，是大快人心。姬昌听着这会儿很感动啊，拉着二千岁崇黑虎的手，千岁说的哪里话来啊，秦侯与崇先生虽是兄弟，但是阴险不同啊！啊，柳兄所作所为，着实使人痛恨。二贤侯今天能够大义灭亲，可谓名垂青史啊！一定会得到流民百姓的谅解和优待。互相客气了一番。姬昌在大帐设宴，哎，款待二千岁崇黑虎。崇黑虎请姬昌进城安民呢、啊。文王连连摆手啊，二千岁说的哪里话来？姬昌怎么能够进城去打扰呢？那么重城的事情就交予啊二千岁办理吧。办理完毕之后，您就带兄弟辞职，那么官拜呀、啊、北伯侯，好吗？文王啊，很自然的，哎，就在这封上官了。崇黑虎十分感谢，他辞别了姬昌和丞相姜子牙，回到崇城，到城里才听说。北伯侯崇侯虎的妻子，也就是说二千岁崇黑虎的那位嫂嫂，上吊身亡，自己也没点见人了。他知道嫂子为人很贤惠，但是他管不住这个崇侯虎啊，是不断的说劝，那你就再怎么劝说，他根本呢、啊、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哎，他今天呐、啊，纳三妻，明天娶四妾，这崇侯虎就琢磨一通折腾。他坑害了多少良家妇女，那简直是不计其数啊！崇氏父子在崇城这驻守以来，就把这崇城的地皮刮下去有六米多深，那谁不恨怨这父子二人？今天说是他的弟弟打爷爷亲，把自己兄长和侄儿神婆所绑送到了西岐文王的面前，大家是拍手称快，整个崇城人声鼎沸，悬灯结彩，都在庆贺。那么这夫人呢，越想越难过，自己啊没脸儿见着崇城百姓，更没有脸面去见自己娘家的亲人，就在后堂悬梁自尽了。崇黑虎吩咐人把夫人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自己亲自督办开仓祭灵了。哎呀，不开仓则已，这一开仓可了不得了。

因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恳求之下，崇和国二次到大营来请文王。文王姬昌之贤德远播四海呀，出城百姓都想见一见文王的慈言，文王也不好推辞了。哎，那么请崇黑虎先回城去，自己呀做些准备，然后再进城去会见百姓。所准备呢，这就是丞相姜子牙出的主意。他告诉文王千岁刘伯温，马上就到城里去。要到城里去也可以，以什么作为那么对崇城百姓的见面之礼呢？就是啊，先讲崇侯虎父子斩首，然后咱再进城去会见呢城中的父老。文王听着也有些道理，其实这时候文王啊有点心神不定。怎么个心神不定？虽然把崇侯虎父子抓住了，他倒不想杀害这两个人。他跟啊姜子牙商量过，说是知错必改呗，啊，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呀。那么崇侯虎啊既然知道自己有罪了，那就得了啊，丞相是不是咱们把他放了吧。姜子牙一听可有点不痛快了，他当时是动言欲色，劝说文王千岁不可呀，怎么竟然那个崇侯虎的弟弟都能两其兄长和侄儿打入囚车送到咱们大营，这是多么难！也就是说他害人害得更为多，现在这个朝廷让南将军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一个道人。哎呦，这个道长好一派仙风道骨啊，头戴九梁道巾，身穿道袍，白领阔袖，腰束丝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麻鞋，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看此人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啊，鼻子口睁，大耳有轮，三绺虚然，胸前飘洒。到南宫阔的跟前打了个稽首，两佛将军且慢，你要斩什么人呢？南宫阔一看还真有爱管闲事的啊，这出家人要打听打听今天要斩谁。看这个出家人呢、好像非同一般，求个派头啊，是一个得道之人吧。南宫阔不敢怠慢，哈哈，县长有所非知，我这是奉王令来接斩北伯侯崇侯虎与千牛陈武彪。这位道长啪摆拂尘一摆，你们错了，怎么十伯侯姬昌加封了文王，那么你们知道不知道最近天子是居然敢打同级的王家千岁，突出文人斩首。那么反过来，要是崇王千岁把你们新闻王姬昌绑赴刑场，问斩可以吗？哟呵，几句话说的南宫阔无言以对。那这是我家丞相传的令啊，我怎敢抗命不遵呢？你们丞相是谁呀、是不是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啊？南宫阔一听

0: 把新闻堂一停，范县长不接了我家丞相的性命啊！哎，正是，让他出来见我。
1: 为何？
0: 刘公会上还真让我给猜中了。打云对面，我就瞧这个老道有点气派，有点来头，又听这口气，让我们丞相出来接他。请问，县长道号怎么称啊？你进去通禀一声，告诉你们那个江上，你说门外有他的师兄申公豹求见。
1: 哦，南宫矿俺们上位来，他不知道这申公豹是谁，感情啊是姜子牙的师哥，这还真一点水分都没有。确确实实他是这位姜丞相的师哥。哎，本来姜子牙要不上昆仑山呢，申公豹那就是元始天尊的老徒弟了。哎，在昆仑山呢很得宠。哎，因为他自己呀也有这么一套小把戏，哎，很招得呀师傅喜欢。后来姜子牙呢这一上山，子牙为人正直，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时间一长啊，就越显得这位江上姜子牙啊非常稳重直率。那么你的这位申公豹县长呢，就有点曲了拐弯了。哎，说话呀，头一句脚一句，哎，着三不着两，而且还一会儿一主意，弄得这元始天尊很不高兴。后来他又闯了一个祸，那么所以就被元始天尊啊给赶下山来了，就不承认有这么个徒弟了。但是这位师兄弟还承认，不管怎么说，他出卖了老师，师兄弟之间倒没有什么冲突。哎，所以啊，大伙就睁眼闭眼，哎，见面还都挺热情。这申公豹一提这个姜子牙，他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昆仑山的时候，他就瞅着姜子牙别扭。怎么瞅他别扭？就凭你三个一个老牛夫，我放着好好的地不种，你说你跑山上学什么道啊？是申公豹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位元始天尊还特别器重这姜子牙，尤其是啊把天父重任交给了姜尚。申公豹知道了，他刚从西岐来，谁呀？申公豹啊，上西岐干嘛去了？他找姜子牙去了。开始子牙在西岐那会儿，渭水垂钓，引渡在盘溪，他听说了，他不愿搭理他，也不愿去看望这江上。怎么？我看你有什么意思啊？秋哈哈的啊，大不了钓两条小鱼儿，哎，弄几只虾米，我在那跟你穷凑合呀。没瞧起他，后来听说，哦，我还亲自访贤，到盘溪把这位姜子牙给请进了西岐城。啊，拜你首相！呵，气得这申公豹啊，躺了一天没说话。他越想越别扭，姜子牙会什么呀？拜他为首相？啊，我找他去。他到西岐来了，到了西岐打听，说子牙跟文王领十万大兵，啊，兵发重城。呵，申公豹更生气了。怎么了？你有什么资格带着兵想罚谁就罚谁呀？所以他找这儿来了。走到南门这儿，正好南宫阔监斩，要杀崇侯虎父子。哎，让申公豹给拦住了。其实啊，你杀不杀崇侯虎与申公豹没关系，不过他这是借烟油，哎，这叫居碗戴眼镜， 找茬啊。他让南宫阔进去告诉一声，让姜子牙出来接我。南宫阔也不敢怠慢呢，万一这要是丞相的师兄弟呢，那慢待了还得了啊。见过丞相，子牙一愣啊，好快呀、啊、已经将楚虎虎斩首了吗？南宫阔摇摇头，没有，丞相是有这么回事，把方才经过一说。哦，姜子牙赶忙站起来了，旁边范虎人往东一望，哎呀，丞相为何驾进呢？哎，想要有所不知啊，是老臣的师兄到了。哦，赶快有请。吩咐完了，文王就进内帐了，哎，让人家师兄弟好好谈谈心了。

0: 不知是否驾到啊？老师在大院恕罪，想替这厢有礼啊！给小楼道30一礼，真是玩了另外的玩物啊！看着可笑，可笑什么呀？他们看着姜子牙欺负谁碎了，虚大皆白了。一看这个修行道，大不了也就40来岁吧，啊？怎么我们丞相倒给他10起礼来了，而且一口一个兄长啊？只见这个修行道啊，嗨，连礼都没还，把这个拂尘往身后边这么一背，冲子牙点了点头。哦，我眼前站着的这位哦，蒋丞相，头前带路吧。啊，遵命。子牙在前面走，申公豹在后边跟着。啊，到了大帐应该分兵部落座呀。不，申公豹大，道兄，您这是从何处来呀？来此有何贵干呢？贵干呢？我告诉你，你马上和文王姬昌带兵回西岐，你立即把崇家父子给我放喽。申公豹跑到姜子牙大营，来给北伯侯崇侯虎说情来了。哎呦，子牙一见申公豹，这番客气呀！呵，简直是静如上宾。不管怎么说，子牙觉得呀，这是自己的师兄啊，难得兄弟呀，在这儿见上一面。可这声音大的呢，这规模可太大了。哎呀，威风不可一世，他都不正眼瞅这位姜丞相，看姜子牙一眼。都是邪门世界加博眼，就拿白眼珠要扇死他。进得帅帐没客气，他就在这个帅案后边那大椅上这么一坐。这个江丞相在旁边站着，把些奇文武都给闹懵了。文武交头接耳，在小声的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哎，我说。啊，咱丞相啊，在这里省有什么点子吗？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不是，那你说，要名声达的攥在你这位手里，咱丞相干嘛那么客气？是不是欠的钱呢？
1: 嗨，欠的钱也不至于这样，欠债还钱嘛，这是干嘛呀？这是，大家呀，纷纷议论。姜子牙倒没理会这些事儿，

有五斤呢，但也不能随便动。每天饿了吃点松子儿，渴了呢喝点清泉水儿，太可怜了。自从医生下山来之后，呵呵，不怕小弟你笑话，我现在啊开斋了，不忌口，哎，是人间能吃的东西我全吃，有的呢吃不着的我淘混着吃，我觉得呢不像是吃东西，哎，我也不拿它当吃东西，我拿它当开窍。姜子牙也没听明白，哦，说了半天，师兄您现在可以动荤了，哎，哎，是这个好吃的能吃的，你往上摆吧。好，当时摆上一桌酒席，子牙亲自给他把盏，升中到几杯酒一下肚，呵呵呵，更神气了。子牙看不出来申公豹神气不神气，哎，姜子牙觉得自己上昆仑那天，从第一天见到的这个师兄他就这模样，不过呢在师父元始天尊跟前多少还有些收敛，若不当着老师呢他就五体阿提洛特地了。看来现在啊，天王大地王二，这个申道长就是王三了。说了半天，师兄我怎么想起到小弟我大营来了，你看你看你看。申公豹轻轻摇了摇头，我说贤弟，何不刚才我说了半天你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能听出你八句吗？我这才来看你，我说你们怎么就会做了丞相了呢？看来江丞相的本领是在我之上。哎呦，这句话子牙可听出味道来了，急忙临席呀，跟申公豹深施一礼。哎呀，师兄啊，您这可是抬举小弟呀，我怎么敢跟您比呢？您是得道的金仙呢，小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我呀这两下子都在您心里装，说动了这个文王带兵来讨伐重城，这事儿做的不怎么样，是吗？师兄，小弟这是废王令，这无法罪呀。哎，你这个法有北伯侯啊，人现在也是王爷了，你叫的什么名呢？啊，罚的什么罪啊？这只是其有自理，人家北伯王要是派遣大兵去打你的西岐城，又当如何解释？算了吧，贤弟，我到这儿来啊，一是来看看你，二是呢，哎，给你呀、啊、相方解惑。你赶快把北伯侯放了。子牙一听这句话，把脸可沉下来了。师兄啊，方才我怎么叫你小弟？我都啊，纯有事儿。

不仅残害百姓，全国人民百姓要秦始北伯侯无不切齿啊，对他是深恶痛绝。常言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师兄啊，您都应该对北伯侯大开杀戒，为民除害呀、啊。你怎么能劝小弟我这么做呢？我这不是纵虎归山吗？哦，圣公道冷笑了一声，好你子牙呀！啊，我说了半夜，和你来说了，不错。我听说呀，这个北伯侯啊，啊，为官不够清正。

0: 你呀这个资格呀？哎，咱甭说这废话，你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姜子牙呀，姜子牙，你今天真要是斩了崇侯虎，我可告诉你，以后要有人呐、找你算账，你可别说你是袖手旁观，看你的笑话。哼，子牙也笑了。要按师叔您这个说法，真要有给楚侯虎报仇的，那就说明啊，此人和北伯侯是一丘之貉，两个人之忧。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师兄，小弟有句话不当讲啊。哎，就说您今天跑到这儿来为北伯侯说情，您都有点失身份。奇怪呀、奇怪什么呀？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您作为一个大的金仙，不去问您的三山五岳，您跑这儿给崇侯虎说的什么情啊？我真觉得奇怪。呵，师姑到青衣殿上又起身站起来，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摔，指了指姜子牙：子牙呀子牙，我看出来了，你果然不是在山上劈柴挑水那时候啊，我连陶寺都不会教，我得问我怎么剪枝，怎么浇水，现在我说话你居然不听了。好，这是你咎由自取，祸福自寻，休怪愚虚我对不起你。你有什么资格呀，敢在西岐拜相？今天咱话就说到这儿。民间不是有句话吗？叫骑驴看唱本吗？咱走着瞧吧。师傅也不在哪儿听了这么句俏皮话，他就愣这儿了。说完之后，啪把袍袖子一甩，给暴训了一通，然后大袖一摆，他走了。是我们丞相没给他面子。出的大仗，这位道爷
1: 将北伯侯楚侯虎和兄弟五子楚武宗推出五门斩首了。
0: 好，三通鼓响，就把楚氏父子给杀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往坛子里边一放，拖进大帐，大把手机这么一举，这是多起手机，请丞相验刑。
1: 就在这时啊，文王打内帐出来了。
0: 哎，文王到了帅帐前，刚落下，刀子手正好举起柔头，
1: 文王一看北伯侯的手劲，哎呀，何家姑家呀！
0: 他大叫一声，当时吓昏过去了。哎呦，把子牙和文武给紧张坏了，一令传令，将楚氏父子手劲全挂高杆。姜子牙赶忙去找二千岁崇侯虎，向崇侯虎交代了这么一番，让崇侯虎镇守崇城，继续操练人马，待本罗王之谕。姜丞相有两下子，怎么叫有两下子？哎呦，吃了若干剂药也不见好，不但没好啊，而且病势越来越沉重。文王知道自己的病体难以痊愈了，他派人把子牙请到了病榻前，把次子姬发也叫来了。他请了千岁放心，我一定协助啊世子姬发治理好西岐。那么君臣对话之后，文王就归了天了，遵照先王千岁的嘱咐，丧事从简。哎，办理完了西文王的丧事之后，

这样子呀，父为母，立皆发，为武王，四史官左边韩荣得到禀报了，唱马一报，把韩荣吓得饭都没吃好，当时把碗都扔地下了，这太紧张了，姜子牙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啊，表奏朝廷。周王一见本章啊，拍案而起，把周王也气坏了，好大胆子呀，这术士江上居然敢私自立姬发为武王。姬发是文王的次子，孺子黄牙，这小儿居心不善呐！寡人亲统大军30万，兵发西岐。诸文武赶快解劝，请万岁不要动怒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比较一喝酒，纣王把方才那些事儿就全扔到脖子后头去了，直喝的呀，酩酊大醉，打的把纣王给灌醉了。然后他把滚鞯叫到屋里来，说我有要事跟你商量，你可是我的心腹，这件事我只能跟你说，跟任何人都不能讲。这滚鞯心里明白，娘娘，我有什么话就跟您对我讲吧，说不定啊，我还能给您呢出出主意。妲己点点头，说你知道现在在这朝纲之中，朝内朝外，上上下下，哀家我最恨什么人呢？滚鞯想了想，当时他笑了，娘娘，这还用猜吗？娘娘现在最痛恨的就是郑国武称王，

是君臣，二是姊妹呀、啊。现在的宫中，我最贴心的人，那就是我姐姐胡喜妹和小妹你。你真把我的心事猜中了，我想要把这武成王除了，不然呢，简直我见不了他了。他就是我的眼珠钉，我的肉桌刺。滚娟听着这会儿冷笑了一声：“娘娘，您不必做梦啊！啊，不是就是触这武成王吗？我给您提个醒，您立刻是母恨全消啊！”妲己只要一看见武成王，他这个怒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恨武成王都恨疯了，因为什么呀？就那两棒子呗。武成王陪着这个皇上在御花园喝酒，妲己不是县里边行了吗？他跑那撒欢去了。哎，当时金銮圣驾，武成王在场，就用这个栏杆啊，一下子就歇在这妲己的后腰上了。然后又照他脸上戳了这么一棒子，好，这道伤痕养了好些日子才痊愈，才靠了搁这儿。所以妲己呀，见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那简直从头恨到脚。今儿他把这心里话就跟滚娟说了，滚娟一听啊，哎呀，娘娘，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被这点小事儿把您给绕住了呢？我给您提个醒吧，您马上就可以让武成王啊，哎，全家就这一家子呀，老老少少啊，家败人亡。大家一听，那有什么好得意，快说呀，娘娘。

底儿了。妲己屈指一算，今儿个已经小年儿了，腊月二十三了。是啊，您再等个七八天，大年初一，那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他的夫人贾氏，每年初一啊都要进宫来一趟。那么到宫里来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望皇娘娘。哎，姑嫂每年得会一面，您如此这般，这不就行了吗？哎呦，不妲己乐的呀，呵，抱着滚圈在屋里头转了仨圈，差点来俩探戈。等着吧，小妹，等我报仇之后啊，我得好好重谢你一番。从此妲己呀就盼这个初一了，盼着盼着还真就来到了，啊，光阴似箭，到了大年初一，哎，果然贾氏夫人进宫来，哎，来看妹妹来了，给娘娘拜年。其实啊，细说起来也挺可怜呐，姑嫂见面呐，都待不了几个时辰，哎，也就是啊小半天儿。知心话呀，家里的事儿啊根本就说不完，那没办法呀。所以贾氏呢每年都很早就到宫中来。今天他进了宫来，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那贾氏夫人那是元帅的夫人呢， 啊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结发之妻呀，也是大家之女，宫廷的这些礼节全知道，应该在哪儿上轿，在哪儿下轿，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都不知道，那在宫里边乱撞那能行吗？孙立夫人当时一愣，怎么没到这下轿的地方，怎么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呢？拦轿的是谁呀？滚娟。滚娟站在轿前，低低的声音问贾氏夫人说，轿内是贾氏夫人吧？贾氏赶忙回答，不错呀，啊，正是妾身。哦，请夫人下轿吧。当时把轿帘挑起来，贾氏夫人一看，不认识这个女子，可是看这个滚娟招风打扮那个气度，也不是一般的人呐，不是一个宫中普普通通的

我是一个食物。驾驶员就一愣，心说：“谁使得起这样的食物呀？”您是不是说话太客气了？不是，夫人有所不知，您对我奉旨意呀、啊，在这儿恭候夫人好大半天了。贾氏夫人一听这句话，一咯噔一下子，奉旨意在这儿等着，奉谁的旨意？滚娟笑了，是整国国母皇娘妲己娘娘的旨意。娘娘知道今天夫人进宫来是看望皇娘娘。我家娘娘千岁妲己呀，是九位夫人，是一个贤德之人，所以今天想见夫人一面，特地派我在此恭候。哎呀，贾氏夫人可为难了。他怎么为难了？我见不见呢？要去见的话，妾身我去见娘娘，恐怕都有不便吧。谢过娘娘的美意。不不不，夫人不要推辞，你一定

我也无法呀回应啊，我不好去交代。说着这滚圈连山带架就把贾氏夫人都请到打击屋里来了。打击已经坐在那儿等了半天了，只见滚圈营外边搀着一个人来，妲己就明白这就是黄飞虎的接法之妻贾氏。可把贾氏吓坏了，不管这个妲己多坏，他的位置在哪儿呢？啊，他整天明王当家，那是六宫之首，万圣之尊啊，正宫娘娘，自己怎么能一见娘娘那样就握手言欢啊，那怎么能行啊？贾氏赶忙跪倒施礼，妲己呀把夫人给搀起来。哎，不必如此客套，我知道夫人今天进宫来是看皇娘娘，那么皇娘娘呢跟我是姊妹呀，我们共侍一夫共侍一主，就是说都是纣王天子的妻子，我和皇娘娘就是姊妹，那皇娘娘是夫人的妹妹，哎，哀家我呢也应该叫你一声姐姐。可把夫人吓坏了，哈，臣妾天胆不敢呢，臣妾怎敢与国母皇娘称姊妹呀、啊、哎呀，那个民间呢都很讲究这个亲情，何况咱这宫廷之中呢，姐姐何必客套，民间都很讲究亲情，何况咱这宫廷呢，咱宫廷富贵之家，哎，更应该呀亲密十分。呵，说到这儿啊，他简直的要把贾夫人给抱起来，确切点说他要和夫人拥抱。这妲己这不要脸的劲儿要是上来，那简直是难以复加呀，也无法言表，就没法说他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他是个狐狸精啊，什么事儿都做不出来啊。他就吩咐滚娟给夫人倒茶，然后告诉滚娟赶快备酒，不在这屋里头喝啊，这屋里啊太憋闷，把酒宴呐、啊、摆到摘星楼去，那地方高高骚骚亮亮堂堂，冬景天啊凉凉快快，凉凉快快啊，他凉不着，那冬天人家那摘星楼上有暖阁呀、啊、和他这处张罗啊，滚圈一一的去安排。实际呀、啊、不用妲己吩咐，滚圈头三天把这该办的事儿全都准备好了，哎，就等贾氏夫人进宫来了。一进宫那就开锣唱戏呀、啊、这节目就算给你演上了。这妲己手挽着手共同和夫人一起呀、啊、唱这个九龙沉香眼，就上了摘星楼了。帮着贾氏夫人毫无办法，既不能推脱呀，也无法脱身。他很想啊告诉皇娘娘一声，跟妹妹打个招呼，说我已经到宫中来了，可现在我见不着你，这个妲己缠着我不放，但是没这么一个人给他去报信呢。贾氏夫人进宫来倒是带着几个仆妇，但是带不进来呀，啊，到了一定的地方人家就给拦住了。您看皇娘娘，您是娘娘的嫂夫人，您自己进去，别人呐都在外边这等着，而且是通通的在外边等着，那都溜达进去，那不乱套

么那个，所以贾福干着急，哎，就被这个妲己给胁迫着上了这个摘星楼了。妲己亲自给夫人揽了一杯酒，贾氏夫人是百般的推脱呀，他告诉妲己，臣妾我不会饮酒啊，哎呀姐姐，他也真叫得出口，他也不嫌牙碜，他一口一个姐姐喊的是震天牙响，他不叫所以呀，这每叫一句呀，贾氏夫人毛孔都发炸呀，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得呀把酒杯接过来抿着这一小口。妲己挺高兴，看看夫人还是有量的吧，姐姐竟然喝了，我这做妹妹的怎么不奉陪一杯呢？说着他把酒杯端起来滋一下，呵，量底了。妲己的酒量不小，感情自从进宫以来喝完了小酒肚子，现在呀这狐狸精狗酒不醉呀，这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呀，啊，他又给夫人满了一杯。恰恰就在这时，只听啊在门外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圣驾到。哎呀，可把贾夫人给紧张坏了，怎么回事呢？古代有古礼呀，古人讲究君不见臣妻啊，君不见臣妻礼也嘛，皇上哪能随便想见见哪位大臣的夫人就见呢，那不许可呀，夫人们也没有这个胆量啊，敢随便见皇上。贾氏夫人赶快站起来了，她往四外看了看，看什么呀，夫人想躲避躲避往哪儿藏啊。哎呀，妲己一看这紧张什么呀，怎么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娘娘的嫂夫人，你的妹妹皇氏，那不就是天子的妃子吗？说起来那么皇娘娘叫你一声嫂嫂，其中啊包括万岁也会称你一声皇嫂，这有什么可回避的，好吧，你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吧。哎，他把贾氏给推到栏杆外边来了，让夫人那儿站着。夫人赶忙里头外一站，想动随纣王。这时纣王就进来，妲己赶忙接驾，然后纣王秉政归坐，这么一看，哎，纣王微微一笑，语气，你何人动人呢？看这样子看得出来，这有人陪着娘娘喝酒啊。妲己呀，微微一笑，万岁，您能猜得出来吗？纣王一听，哎呀，那寡人上哪儿猜去？宫里头这么多的人，我知道娘娘喜欢哪一个呀，叫她来陪酒，我怎么能猜得着呢？是啊，我想万岁你也猜不到，不是旁人，是臣妾我的姐姐。哦，纣王一愣，这徽宗心想啊，上次妲己有个姐姐叫胡喜妹，已被寡人收留在宫中了，怎么又来一位？哎呀，那可太好了，最好是多多益善呐！啊，真不知道那天这位姐姐是什么人，万岁，臣妾一说您就知道了，她就是武成王胡飞虎的夫人贾氏。主王一听，不见也罢，怎么了？他明白呀，君不见臣妻礼也，寡人怎么能见武成王的夫人呢？这岂有此理！嗨，妲己笑了，万岁，他不单单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而且是我的。

姐，我们已经啊结为姊妹了，我是贾氏夫人的妹妹。那说起来呢，我还得呀称她一声皇姐呢。周王一听，哦，原来是这样，你这个夫人现在哪里呀？哎，万岁，您顺着臣妾我的手瞧。妲己用手这么一指，周王一看，哦，感情就在栏杆外那儿站着呢。啊，快快请过来一见。周王是昏透了顶了，这时滚娟呐、带着几个才女过去，就把贾氏夫人是连请带拖给拉过来。夫人一看，今天自己是难逃厄运，虽然自己啊好端端的被妲己拉上摘星楼来了，也就是说一步一步走上摘星楼了，你再想从摘星楼这走下去，是势比登天还难呐。同时夫人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妖妃妲己设的圈套吧。明白一些，但是已经晚了。那么被滚娟拖过来，首先他得见驾呀。他跪倒施礼，妲己告诉纣王：“万岁，您还不把皇姐搀扶起来呀？”纣王一听，母亲言之有理呀。他绕过桌案，伸手就要搀扶贾氏夫人。你说这个妖妃妲己是多可恨吧，哪有出这主意的，再加上这么一个面茶锅里煮半倒的皇上，那这算什么皇上呢？胡了八都一身酱子呗，他让你搀你就搀呐。贾氏夫人一挺身站起来，夫人往后连退几步，大骂纣王和妖妃妲己：“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妾，败坏纲常啊！你应该扪心自问啊，皇家一门忠烈，七代忠良啊，为殷商的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啊，这些你全都不念，听信奸妃之言，害我皇恩。我为全皇室之忠烈。”说的这会儿，夫人啪用手一推，把隔扇推开，一头由摘星楼上栽下去了。贾氏夫人坠楼身亡。就在这时，只听嗒的一声，有人一脚把门给踢开，是破门而入。谁来了？皇娘娘。皇娘娘刚得到消息呀、说嫂子进宫来了，来看望自己，娘娘已经在宫门前守候多时了。怎么能见到嫂子的踪影呢？这时有人来报说，贾氏夫人被妲己给拖上摘星楼去了。可把皇娘娘吓坏了，他着急呀、着急什么呀？心说我的嫂嫂，我可不能跟着这妖僧上摘星楼啊！谁知道他怀的是什么心肠？所有娘娘赶来，来迟了一步，夫人

一处真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

0: 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过去有句话，叫每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元祖名彭汉章被刺客给刺死，其实主谋是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个事儿啊扣在贺龙身上。外间就传言说贺龙不服彭祖名彭汉章的管束，派人把他们二位给刺杀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就激怒了前军，前就是贵州。您想想，元祖名彭汉章经营贵州多年，人多故吏党羽甚多，磕头的大兄弟也多，他们都是玩枪杆子，都是各军队带兵的首领。得着这信儿之后，是恨死了贺龙了，纷纷通电，然后要共讨贺龙。咱可就说明白了，虽然这个前军啊没有头领了，但毕竟是人多势众啊。如果双方要开了火，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就等于一座孤岛，真是四面楚歌呀。这形势是万分紧张，正好是箭在弦上刀出鞘的时刻。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有人出了面了，谁呀？共产党人吴玉章。这个名儿您听着不陌生吧？吴玉章当时啊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便报告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总司令，把这事给元老一说，武汉国民政府马上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真相。于是这吴玉章就带着一个代表团，确切的说也是调查团，到了鄂西。他经过多方面了解以后，是真相大白，他对贺龙是十分钦佩，并且与贺龙在峡州饭店会了面，两个人谈的是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吴玉章是力排众议，将谣言恶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的部署，在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

率领着独立十五师在周逸群和五十名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官兵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许多为穷人打拼下的革命道理，许多农民工友们都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名义上是一个师，贺龙是师长，实际上是一个军的编制，而且这队伍是越来越扩大，是颇受欢迎。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兵源问题解决了。可是贺龙的最高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唐生智有点担心了，睡不着觉。唐生智心里想啊，这个贺龙真是不条龙啊，早晚他的势力越扩展越大，不服管束可怎么得了啊？因此他担了心了，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不反对你扩军，但有一样，我不给你开饷，这个军人不开饷怎么活呀？哎，我用这招，用经济方面我控制你。你还真别说，这招可够损的。这一不关饷，贺龙也发了毛了，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发了毛了。可是不管怎么请示，不管怎么着急，上面就是瞪眼找借口不开饷。弄得这两万来人是人心惶惶，大伙是怨言四起，都埋怨师长，埋怨政治部主任不给开饷，这兵没法当的，是人心惶惶。在这个节骨眼上，暗中有人高兴，这才好呢。那个说这事怎么还有人高兴呢？自然是有啊，谁呀？就是参谋长陈突那比这好的。别我离开了，出了龙潭入了虎穴，还不如这十来年我不白干了吗？但是尽管他人没走，心早就飞了。他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贺龙这全师的人都有怨气，大家背后都骂大街，哎，他心里他挺高兴。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收到家里一封信。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永顺县陈家寨的。你别看陈突南跟着贺龙干革命，家没跟着，带着家属诸多不便，他老爹老妈三亲六故还住在永顺县陈家寨。不知道为什么，一接人一封信还没等看，哎呦我的妈！陈突南不看自可，看完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好半天苏醒过来，他是咬牙切齿，非常恨共产党。心说共产党，共产党，我跟你们是不共戴天之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把我家给我毁了，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冷静冷静，又想起贺龙来了。这个贺龙专门跟共产党打交道，还让共产党人周逸群做了政治部主任，他怎么看着周逸群怎么别扭，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就不顺眼，现在加了个更字，他是怒火中烧，满腹的牢骚，他恨不能拔出手枪立刻把周逸群给毙了，把所有的共产党人给崩了，以出胸中的恶气。但这事也不能说呀，他在接信的当天也没吃饭，怒气满腹，他化了妆，穿了一身便衣，到汉口街头去散步解闷，倒背着双手搭着这脑袋，心乱如麻呀，一会儿站起看看滔滔的江水，一会儿漫无目的的往前走了，眼瞅着这太阳往西边就转了，突然感觉着肚腹有点发空，没吃饭了。哦，他想起来，不如找个地方喝点茶，然后吃点点心。哎，靠着汉口这江边上，竟是茶楼一家。

一家的，三六九等什么等级的都有，其中有阔茶楼叫二龙兄，他过去来过几次，因此迈步的进了二龙轩茶楼。哎，讲过三层楼靠着江边，窗户推开，看着江景，看着往来的渡船，品着茶，别有一番的风味。他上了楼之后呢，进了雅间，掌柜就火气认得他，呦呦，您来了，给七里湖上等的龙井茶，还有随便点了几样点心，抽着烟，品着茶，吃着点心，心里在盘算这件事儿。哎呀，我怎么跟贺龙把事儿挑明呢？我怎么能说服他？怎么能够反共呢？我这贺龙这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个土包，我这仇我就怎么个报法呢？哎，怎么想怎么没主意，难倒了这个赛诸葛亮。可几块点心一入肚，水也喝得不得灵了。突然之间有个人一挑帘进了他的雅间了。哎，这事儿，听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眼前的大红人，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他怎么到了武汉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大有变化，武汉的国民政府是声讨蒋介石，大骂蒋介石，跟蒋介石是水火不相容啊。唐生智恨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恨透了唐生智。在这种形势下，李仲公露面可太危险了。按现在新词说呀，在陈图南的眼里头，这李仲公就好像派来的特务差不多少，这样叫别人看见，对自己可没有好处，因此他才冒汗，他嘴啊也有点颤抖了。不，仲公啊，你怎么在这儿？李仲公一点都没紧张，拉把椅子坐到贺龙的身边，拍拍陈图南的肩头，官老兄，我来就是冲着你来的，汉口难道说是刀山油锅不成？能阻挡得住我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太危险了，这武汉反蒋情绪之高。哎，别说，我全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冲着陈兄你我也得来，冒这趟险也值个。哦，哎呀，这地儿茶馆这待不得，酒饭茶事人多嘴杂呀，容易发生事情。李仲公说了，这样吧，既然在此不便，到我临时的住处吧，我那块方便，我有事儿找你，有一肚子话要谈。好吧，陈独南付了茶钱，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茶楼，拐弯抹角又坐了一会儿车，到了李仲公在汉口的临时住处法租界一处二层的小洋楼。两个人等进了屋里之后，把门关上了，李仲公把帽子眼镜围脖全摘掉，显得非常洒脱自然。他告诉陈图南，老兄放心，这是咱哥们的一亩三分地，你要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过弯啊，周围全是我的人。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有一肚子话跟知己讲啊。你这是从哪来？李仲公说了，从广州来，奉蒋总司令所差来到武汉办件特殊的事情。哎呀，这陈图南就问，我说现在怎么内部不和呀？同是北伐军，闹出两个中心了，广州有位蒋总司令，汉口这块又有一个唐总司令，

广州有个国民政府，武汉这也有个国民政府，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的？这怎么搞的？哈哈哈哈，李仲公一笑啊，老兄啊，我来就是向你解释解释这些事儿。归根结底还不是怨共产党吗？你看现在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他们打的旗号是孙先生提出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呢就扩展自己的实力，成立什么农会，建立什么工会，也抓枪杆子扩大自己的武装啊！而且国产党吧，这使命可够大的。同时，老兄啊，在蒋总司令心目之中，你是个英雄，贺龙是条好汉。特为总司令告诉我，到了汉口要顶着面，希望你们。

0: 白衣兄，你要想报仇，机会来，就在眼前。只要你跟了蒋总司令，你就成功可报。你不跟蒋总司令，想要报仇势比登天啊！咱还得联手对付共产党，不是？哎，我现在在贺龙那我就窝火憋气，我干不下去了。要有一线之力，我早就飞走了。无奈狡兔三窟，我找不着好地儿。今天咱哥俩见着了，李兄啊，我算见到了光明，你拉兄弟一把，责无旁贷。没说的，你就跟着我们干，跟着蒋总司令干，没你的亏吃，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还能报仇雪恨。我谢谢蒋总司令，我谢谢李兄，我太高兴了。哎，不过陈兄啊，还有一件事儿你还要办。尽管你怨恨贺龙，尽管你满腹牢骚，你还得做贺龙的工作呀。假如这事儿你给办成了，你可算立下了大功一件。
1: 大王垂听，耳朵睡着吧。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陈头男呢，正在走投无路、心乱如麻的时候，遇上好朋友李仲公，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就打开了话匣子。说着说着，这陈头男呢，大发牢骚。什么开不出军饷来了，怎么窝火憋气，怎么恨共产党，贺龙怎么是个土包子，竟叫人家拿枪使，等等等，他都说出来了。李仲公静静地听着，兄弟，难为你了。哎呀，这些年要钱没钱，要福也没想着，真叫人同情啊。想抽一口解解乏吗？你这有鸦片，嗨，我已经上了瘾了，随身都带着呢。来两口振奋振奋精神。行，哎呀，一晃多少年我都没动了。贺龙有军令，当官的绝对不准吃鸦片啊，我这随便准备。烟盘子端上来，烟灯点着了，大烟枪一擎，李仲公亲自给陈头男打了俩炮，哎呀，是吞云吐雾啊！这鸦片是一种麻醉品，你要说他治病了也治，什么原因？他能麻醉你的神经，说我牙疼抽一口牙立马不疼了，说我浑身疼抽一口马上浑身不疼了，说我没精神发困抽一口马上来精神了，这玩意儿的确是治。为啥呢？它能麻醉你的中枢神经。顿时陈图南来了精神，好像年轻了几岁，更是大放厥词。他有一肚子话要问这李仲公。我李兄啊，自打27年1月初北伐军攻陷南昌，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在南昌建都，这有这事吗？有，怎么跑到南昌去建都？哎呀，总司令看得远，站得高，自有他的用心啊。不过呢，蒋总司令这个想法遭到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纷争。到了2月24号，武汉三镇国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公然跟蒋总司令分裂了。由董必武任大会的主席，同时在会上喊出打倒张振江，欢迎之所以七零八落，人心不齐，原因就在于此。共产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在里边里挑外撅，故此北伐军也乱了套了。咱们书归正传吧，你要能把贺龙给拉过来，贺龙带着他。

全师人马归顺了蒋总司令指挥，咱就是一家人，你就立下了首功不见，你当什么师参谋长？你早就升了官了，我敢打保票。陈同南听到这是紧皱双眉呀、啊，哎，难呐，怎么个难法？贺龙这个人很倔强，很任性，一条道跑到黑。我跟他相处快十年了，我还不了解他吗？现在他被胡脑壳给迷住了，被那个周逸群整个给降服了。周逸群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现在如果顺说能犯难呢，难透了。听说贺龙几顿都没吃饭了，那胡脑壳周逸群难呢，难。现在不着家到处奔走，为军饷的事儿发透了臭了，这就是最好的机会。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不是贺龙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咱出手给他解决了。关不出军饷的，我们给关军饷。换句话说，也是蒋总司令给关饷。你说这有多好？你别把贺龙说的那么神秘。贺龙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爱财。到时候白花花的大洋往他手里他一塞，不怕他不听话，也不怕他固执。这倒是个解决的好办法。那我就试试看，不是试试，一定要办到。你这么聪明的人，外号小诸葛，这点办法难道你还没有吗？你只要是把贺龙给拉住。我说老兄，你这功劳是盖世无双。好吧，那回去我就试试看。不过呢，我半天没往下说，看您这是还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李仲忠啊，紧给他打气儿。天黑了，不能不回去了。临行的时候，李仲忠从皮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张支票来。老兄啊，听你的叙述，我深表同情啊。你手头恐怕挺紧张的，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做零花钱。陈德南一看上的是大洋一万块。众位，在当时啊，元的头一万块那可是钱呐，到了万元是一笔巨资。陈德南的手有点颤抖。我说明兄，这是给我的，给你的，这算什么呢？你别太激动。哎呀，陈德南有千恩万谢呀。把支票揣起来，紧跟着李仲忠又从皮包里头取出一本书来，书名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是一本书新出来的。这扉页上签着字呢，是蒋介石亲笔所写，图南兄会从。哎呦，陈图南接过来眼泪汪汪，冲着广州方向恨不能趴下磕仨头啊。哎，看来蒋总司令这有功了。我说李兄啊，你住的这安全吗？哈哈哈哈，太安全了。刚才我说过，这周围附近都是咱自己的人。实不相瞒，在没见你之前，我跟许多带兵的官长都通过气儿了，现在有许多的司令暗中都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蒋合作。我怕个什么呢？别看我身在虎口，却稳如泰山一般，没人敢动我。那就好，那就好。陈独南说完了，离开这所别墅，转身回到军营他的住处。这栋里一晚上没睡好觉，那个书他倒是没看，他仔细看着这张支票，心说白花花的大洋一万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哎呀，他突然

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呢？既然我答应了李柱姑，我就得办。这贺如真叫人脑袋疼啊！咋跟他说呀？从哪开头啊？哎呀，难死了！他这一为难呢，彻夜十多年了。到第二天天亮了，他才朦朦胧胧睡了一觉。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他赶紧起来，梳洗已毕，换好一身军装，带了俩人来到司令部见贺龙。哎，等进屋这一看，贺龙干嘛呢？贺龙正聚精会神，自己拿着针线缝补他的衬衣。贺龙身上就这换几件新汗衫，还有什么了不得？贺龙一笑，我这人你还不了解，能节俭就节俭点吧，反正是一样的穿，现在连军。

最近外界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耳闻？贺龙一听这个，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仔细打量着陈图南，有什么事说来我听听。哎哎，好。哎呀，外边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了，要说复杂嘛也复杂，要说简单嘛也简单。哎，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建都南昌，可能人家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可武汉这面就有人大做文章攻击蒋总司令。听说咱这有个苏俄的顾问叫鲍罗廷，哎，他是个总后台，就是他说了算，他首先跳出来就反对蒋总司令。陈图南说到这儿，故意的停了停，察言观色，看贺龙有什么反应。谁看贺龙啊，脸上很平静，注意听他说话，所以他放开胆子接着往下说：“师长啊，眼下风云变幻之时，我们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了，用不着吞吞吐吐的。我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里不好受。”“是是是。”陈图南见贺龙真心实意地听他说话，放着胆子接着说：“师长啊，刚才我见了一位老同学，我们的私交很好很好，他是蒋总司令的秘书长，叫李柱光，这个人听说过吗？”贺龙一听大吃一惊：“你认识李柱光？”“是啊。”贺龙站起身来走了两圈，拉着他的手就问：“李仲公可是个大人物，我听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对对对，一点都不错。”“他不在广州，来武汉干什么？”陈图南的小眼睛转了几圈，再次打量贺龙的表情，猜测贺龙的心理变化。听贺龙这一问他，他没有直接回答，转了个圈说：“师长，我听说鲍罗廷许愿唐生智，要扶唐生智代替蒋总司令，这个事儿大概您知道吧？”贺龙点了点头：“突然呢、啊，我问你，对唐生智、蒋介石是什么看法？你评价评价，我也开开耳光。”“哈哈哈。”既然师长愿意听，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一定对，仅供师长参考。要说起来唐生智这个人嘛，摇旗呐喊可以，统帅三军没有那个魄力。哎，他与二六两军有夙愿，与四军也有门户之见，此人心胸。

个家宅，不是有大作为的人。贺龙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里去了。陈胜兰一听贺龙赞成了这话，高兴了，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哎，蒋总司令可是老国民党。

江南的时候呢，立下大功，他的队伍都是青年军官，都是黄埔的骨干，能打仗。尤为可贵的是，这蒋总司令这人能屈能伸，能刚能柔，我看够一个领袖人物。说到这儿，陈独南又说：“哎，我说师长，我有一句话说出来，怕你听着不顺耳，说吧，没关系，咱哥俩谁跟谁，那我就要说了，说吧。师长啊，如今武汉反蒋空气很浓啊，你呀应该冷观风云，择情适之。”图南，我也知道，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好呢？陈独南一听更高兴，我这么跟你说吧，李仲公到了汉口，他跟我提出来要见见你。贺龙睁大眼睛，好像吃惊似的，怎么？李仲公跟你说了要见我？对对对，千真万确，而且他一再强调，看来有大事想跟你说。真的，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敢说笑话。贺龙听完之后没有表态，拿着烟斗装了一斗烟，点着了，吸了几口，在屋里头转了几圈，陈图南的眼睛没离开贺龙，就跟着他转。大约过了能有两分钟，贺龙这才说话：“好吧，图南呢，既然李仲公要见我，那我就见见他，听听人家怎么说。”哎，这就对了。哎呦，陈独南这心这高兴了，悬着一块石头扑通落地了，心说话，只要我给你们牵上线，我就算立了大功一件了。那李仲公是这样下面保证啊。哎呀，我认为这贺龙啊，不定怎么倔强的，闹了半天这人挺好啊，他答应了。但是陈图南可不傻呀，心说贺龙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粗中有细，这里边有什么套头没有，我可小心上当，这不过是个刚开头，我需谨慎从事。离开了贺龙，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又仔细盘算了半天，把贺龙的表情所说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觉着这里头没什么插头，他马上坐上车子来找李仲公。见着李仲公的面，他把实情讲述一遍，他说贺龙答应要见你，真的？李仲公不住地点头，拍拍陈图南的肩头：“陈兄，你算立了大功一件了，我说话肯定对些，不过李兄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双方都得谨慎了。贺龙是答应要见你，是否你想先见见贺龙？”“应该，我得先看看贺龙去，听听他的口风，然后咱们见机行事。”“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陈图南陪着李仲公坐上车子，来到师司令部。陈图南陪着李仲公，门卫敢拦着吗？一看是参谋长来了，赶紧到里头通报。陈图南陪着李仲公刚进了后院，贺龙笑着从里边接出来。贺龙没穿军装，是一身便衣，手里拿着他那木子斗口，就是那烟斗。一见李仲公，老远的贺龙把手就伸出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李老兄大驾光临呐！”李仲公也伸出双手握住贺龙的手：“贺师长，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你是个人物，今日得见，三生有幸。”陈图南赶紧说：“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李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吧。”说着贺龙拉着他的手，非常亲密，
走进会客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一挥手，其他的闲杂人等全退出去，客厅里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三个人落座之后，没等李仲公说话，贺龙先说：图南呢、已经和我讲了，李秘书长此次来汉口想要见我贺龙，我猜想啊，是否李秘书长要我贺龙跟随蒋总司令做番事业，我想当面听听秘书长的指教。哎呀，李仲公一听啊，贺龙这个人单刀直入，没有那些零碎，

久闻师长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啊！哎，我是穷小子出身，赶马帮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不然，英雄莫论出身低呀、啊。我这有件礼品奉送给师长，请师长过目。唰，拉锁拉开，从里边取出一件礼物，双手就呈现给贺龙。书接前文，陈独南领着李仲公来见贺龙，一见面谈笑风生，进展的相当顺利。李仲公是察言观色呀，心里还琢磨着，都说贺龙是个刺头，我心思啊，不定怎么难歪歪呢。这么一看呢，跟想象的是截然不同。你说这个人多开朗，说话多直接，看来有门儿。要想打动对方的心，他把皮包拉开了，从里边一伸手取出一轴画来，当着陈独南和贺龙的面把这张画是徐徐地展开，轻手轻脚，说明这轴画是相当尊贵。原来啊，是一幅水墨丹青，那个画面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飞龙翻腾在云海之间，是扶摇之上，用墨如泼，是刚劲斗力，不拘严谨，疏密相间，意境恢宏，是气势磅礴。这画画的太棒！陈独南在旁边看着，挑起大拇指，是眉飞色舞，连声就夸奖：“好画，好画，真是一幅好画。”李仲公笑着说：“这画钱，贺师长，这是十万大洋。十万是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贺龙看了一眼支票，就说：“如今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费如此缺乏，蒋总司令这样慷慨于我，让我贺龙是受之有愧。”陈独南在旁边打边鼓。哎哎，我说贺师长啊，蒋总司令敬重于你，才送如此的厚礼，你就不必客气。贺龙也点了点头，那我就愧领了。说着把支票接过来放到茶几上，他又对李仲公说：“秘书长，我的部队目前正缺粮饷，蒋总司令这十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呐、啊！哎呦，可解决了我的难题了！来人，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什么事吩咐？”

0: 上准备端白酒，我请秘书长，我们好好喝他一顿。李仲公一听，哎，不，慢慢慢，贺师长，酒我们喝的日子长着，师长虽然如此义气，可我不能久留，我在这儿待久了对师长不利呀。陈独南也说，师长，李秘书长还有许多重要的公务要办，我看这次酒宴就免了吧。贺龙拉着李仲公的手，还是挺亲热的说，秘书长在汉，有什么事儿叫我贺龙办的，只管明说，我恭候圣命。李仲公沉吟了一下，嘿嘿，既然贺师长不做外人，那我就直说了吧。自从北伐以来，蒋公亲统三军，连战连捷，没想到在这节节胜利拉拢我贺龙没门。贺锦斋接着说，蒋介石是个偷鸡钻营的人呢，可不能上他的圈套。在这北伐军正激战的时候，他拉帮结伙，就单凭这一点就不是个好东西。贺龙点点头，你想要没有共产党的力量，北伐军能有今天？共产党帮了他的忙，他反要卸磨杀驴。贺锦斋点点头，对，是这么回事。可惜周逸群走了，他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主意。贺龙一拍桌子，就是他不在也没有关系，我马上去找唐生智，向他报告此事，咱们李仲公抓紧。贺锦斋想了想，也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贺龙见到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啊。贺龙汇报之后，唐生智也是勃然大怒啊，他就听了贺龙的建议，同意逮捕李仲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坐小汽车来了，外边带着一营人呢，早就把这个别墅给包围了。为什么说贺龙一说来人呢，交给唐生智处理？你听我说，你交到他那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把李仲公给释放了。李仲公回去见着蒋介石，把这个事儿一说，不得恨死你啊，那蒋介石肯定得找你报复，李仲公也得报复你啊。哎呀，贺龙说呀，不管怎么说，唐生智是最高领导，我哪有权处理李仲公，是不是呢？这事既然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贺锦斋说，就差这一句话。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军饷很缺，士兵的怨气很大，不管怎么地，他既然给了10万块钱，咱们就用作解燃眉之急呀。贺龙说也对，马上派人把这10万大洋取出来，再找支票没了。哎，贺龙纳闷，翻箱的倒柜没有。哎呀，贺锦斋就问，我们在一起交钱的时候有几个人？我们3人，我就搁到茶几上了。那个是谁？陈图南呢？那背不住陈图南拿去了，你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快请参谋，这就找陈图南。结果找遍了军营，找遍了各处，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一听是呆呆的发愣。
1: 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逮捕了李仲公，这下震动了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儿太大太大了。要说起李仲公，算不了什么，但你不要忘了，他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现在蒋介石是蒋总司令手握这个问题，他想起李仲公给留的10万大洋的支票，应当把这个事儿先办了，给官兵们关一部分军饷，稳住军心。结果忙乱之

中出错误，并且呢贺龙没收着，让陈图南拿走了，再找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心里就一翻个，难道说陈图南见财起意，拿着10万元的支票溜之乎了？不见得吧，他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吧。可旁边贺锦斋说话，市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咱谁跟谁？我是不是参谋长拿着钱跑了？胡说，他不至于那样。那你说那人怎么找不着了？他能上哪儿去？上天了是入地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找不着他了？哎呀，也背不住发生点什么意外，继续给我找。这就找了2年，得了这么个结果。贺龙啊贺龙啊，你简直是反动透顶，不知道香臭的东西，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再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不到好的下场。陈独南一琢磨，我手里现在有10万大洋的支票，我赶紧在银行取出来，我呀另投门路走人了。他是这么想的。他为啥失踪啊？其实他没离开汉口，他呀躲在一个地方叫大陆旅社。他跟开旅社这经理啊关系不错，就躲到这儿来了。他打算管管风向。后来他冷静冷静，仔细一琢磨，我平白无故的失踪了，贺龙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派人找我呀。我小名也叫参谋长啊，我这么无缘无故的没影了，我是属于逃兵。按军纪，逃兵是要执行枪决的。我就给贺龙留下了口实啊，他怎么收拾我怎么有理呀、啊？我顶着个挨枪毙的罪名，这玩意划不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离开贺龙，我算个几儿？有几个知道我陈图南的？我跟着贺龙混，小名是参谋长。我要离开了贺龙，到了外边啥也不是，我投靠谁去？谁能给我个参谋长？至于说再做大点的官，更不可能啊。我即便手里有10万大洋，那顶啥用啊？能买来多大个官啊？充其量漂流海外，我呀苟且偷生，就这么一辈子偷偷摸摸的过生活。但是他又不甘心，怎么办？他一面恨贺龙是咬牙切齿，一面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一宿他也没睡觉啊，翻来覆去的一琢磨，不行，现在我跟贺龙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呀还得回去。但这10万大洋咋办？我就吐出来，不行，这是我留的过河钱。要说陈图南的鬼点子真多，他手下也有帮哥们，都是效忠他的，其中有一个叫魏三的。哎，是他的铁哥们，他把这魏三给叫来，告诉魏三，眼前的形势不如咱们逃脱呀，咱还得回去。参谋长，还跟贺龙干？没到决裂的时候，你不必多问，我只有安排。这10万块钱的支票交给你，你想方设法赶紧把它提出来。要这么办这么办，入到我的账户里头，明白吗？哎，我明白，我马上去办。但是贺龙要追问起来，哎，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去办你的事儿去。魏三遵照他的吩咐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回来跟他一说，陈图南多少放了点心，而后他抄起电话来给

贺龙打了个电话，贺龙找他找不着，正着急呢，一听他来电话了，贺龙是又惊又喜呀、啊！喂，是图南吗？师长，是我，你在哪儿呢？哎呀，我病在大陆旅社了。啥病？中毒性感冒啊，另外还有点痢疾，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一股毒火啊，现在我是寸步难行啊，忽忽悠悠睡了两个晚上，经过服药之后现在见好了，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图南，你快回来，我有急事找你。师长，您是不是为那10万元支票的事儿？啊啊，对对对，我是不是在你手里呢？在我手里呢。我也想着这事儿，我打算把钱提出来给弟兄们观想。遗憾的是，您把李仲公给逮捕了，这小子留了后手了。他人被逮捕了，钱就失效了，钱呢取不出来了。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哎，算了，你回来你的吧，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我还不要他这个混账钱呢，咱们另想办法。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就这样，陈图南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认为贺龙粗心，也没往深处揪问，所以他就回来了。表面上跟贺龙还是一家人，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各有各的打算。翻回头来再说李仲公，被贺龙抓住之后，还包括那几十个人，都交到武汉国民政府去处置。这个时候刚好要开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个李仲公事件立即成了攻击蒋介石的炮弹。这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吃了个大哑巴亏，遭到党员一致的谴责，都指责蒋他马上去见

秋天，北伐军呢打到了江州一带的时候，上海市800,000产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罗一农、赵世炎、江寿华等同志领导下，1926年7月24日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上海特派员刘永禄、杨凤阴伟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暗地之中拆共产党的台，这就叫阳奉阴违。因此共产党这次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相反的，不少优秀共产党员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领袖周恩来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兼任着江浙区军委书记，参加了武装斗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处啊，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拉菲房，这个地方有个三层的小洋楼，周恩来就住在这个楼上，楼下住的是孙金川夫妇和他一个老母亲。这个孙金川呢，原来是个铁路工人，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周恩来吃住都在他们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周恩来与孙老太太以亲戚相称。周恩来来到上海后不久，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在龙华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是按兵不动，起义不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而告失败。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召集了党的负责同志开会，会上大家隶属了国民党特派员的反动行为。周恩来愤愤地说，要推翻军阀的统治，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到了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5000多名武装起来的工人与直鲁联军进行了2夜1天的血战，最终是获得了胜利，起义军是占领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部队上上海开进，就在起义军占领上海不到数小时，白崇禧的队伍便兵不血刃，乐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随后蒋介石也像流星似的从南昌经九江过安庆，一路上是屠杀共产党员，再加上革命群众，他乘坐着英国军舰赶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高昌庙码头登陆，由帝国主义护送他到了法租界，住在齐齐路交涉署。正当蒋介石策划上海清共之际，哎，可巧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了上海。那位说汪精卫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啊，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又派兵包围了俄国顾问的住处，这在现代史上称之为320之变。蒋介石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杀害他。3月22日，汪精卫是突然怒目出走啊！当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个损失。汪精卫一走就是1年多呀，他看明和暗斗。蒋介石虽然心里是不痛快，一听汪精卫回来了，还得顾及脸面顾全大局，也亲自到码头上去相迎，见着汪精卫拉着手是假

0: 时呢，汪精卫下榻在古湘西的宾馆。
1: 哎，这汪精卫一下子飞机下了船，到了上海，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啊，说什么呢？
0: 说我呀，一心致力的革命，因为受不了种种打击，躲避到海外。为什么又回来呢？因为各界的父老不放弃我，都要求我回来主持大计，情面难却，迫不得已呀。因此我又回来了。这汪精卫是真能白活，其实原来他是个逃兵，怕蒋介石收拾他，回来粉饰了一遍。这个蒋介石比他还会演戏，马上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发表了一篇报道。蒋介石也说汪精卫是当世的奇才，在孙先生危难之际，汪精卫没少出力啊。咱举一个例子说，国父孙中山先生临危的时候，拉着汪精卫的手写了两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当兄武力。意思就是说，孙先生留下了遗嘱，把党政大权都交给了汪精卫，因为汪精卫是个奇才，这次他回到上海，蒋某人是伸双手欢迎，将来一定让汪公主持大计。汪蒋虽然是发电吹捧，然而各自内心都盘算得非常清楚。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蒋的确有一个阶段处得不错，两个人亲如手足，合力把胡汉民、许崇智等排出去。之后呢，蒋汪两个人又勾心斗角。这个蒋介石不是个省油灯，他一手策划了320事件，汪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逃往海外。今天北伐胜利在望，而蒋氏因为独揽大权而招致党内的攻击，武汉中央请汪扶植回国，千载良机，汪精卫自不敢迟疑啊。汪知道蒋氏尽管甜言蜜语，可对自己是百倍而无一利啊，绝对如不下自己。而蒋氏也把汪视为第一号的政敌，虽然如此，彼此呢都不愿意第一个撕破脸儿。汪精卫一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云集汪所，就是汪精卫住的地方。这些人都骂共产党的破坏作用，诚恳地希望汪精卫重新担任领导的职责。而汪精卫也是慷慨激昂地表示，他跟大伙的看法不一样，他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友，谁就是他的敌人。哎呀，他这一通言论，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到了4月2日，蒋介石携蔡元培、古应芬、李时增、博文蔚、吴志辉这些人呢，到汪精卫的住处前去密谈。密谈开始，蒋氏和吴志辉等大讲亲党，说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共产党不能讲仁慈，就得大刀阔斧，否则后患无穷。当时汪精卫听了是沉默不语，没有即刻表态。4月3日，汪蒋继续密谈，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啊。会议最后对分共问题，只得依照汪精卫的主张，再对中共暂时容忍，以和平之途径解决，并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建议。到了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汪清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等 国民党右派的愤怒了。到了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一看在上海没法待，悄然的离沪赴汉。这陈独秀呢，也在汪精卫走后的第二天也离开上海，赶奔汉口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即将于汉口召开的五大会议。
2: 听众朋友，盛情方演的故事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了。

多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我们俩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蚊子叮的朋友说：“

就这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雾气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永远不必留恋，离开我天。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人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人就这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么比我更好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小刘三分钟后。
3: 数个啥呀？这
2: 是
3: 哪天？
2: 你这是啥货呀？你出门还想着管理？
4: 小刘，你可真没有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回来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先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做到位，做到全面，防着我头型。

0: 三十一。
1: 西安死亡区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秋波之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都在了后面的街道边田埂上，都在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都在没有做一只正能量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起路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爱你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一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率，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湖内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湖内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湖内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数字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供应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流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

0: 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群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荣、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兼

0: 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
1: 报道。
0: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额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发展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0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年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
0: 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路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路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丽勇。
7: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8: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绿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7: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

0: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余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晨光前改装木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我就等到罐里啊，期待它的发展。我这有一个执念，好坚持，再不吃我就葡萄酒，再等几年快瓶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疆城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兴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等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急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纪律、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总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本次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2008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着没金牌来的，就知道还是要冲一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谦、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5: 个。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袁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炫伟夺得金牌。 女子100米。

0: 蛙泳决赛，唐湘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女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纯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大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个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王靖宇、邹静元、苏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庆信、张清颖、张云涵和邱晴雯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网上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玲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军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是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饱满务实的履职姿态向大会报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七次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今天来自全县各桥战线各行各业的党代表们肩负使命，满怀热忱，陆续来到驻地报道。接下来的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将带着群众对家乡发展的美好期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实事求是谋发展，凝心聚力绘蓝图，为奋力谱写新时代通渝高质量发展新
4: 章担当，努力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
5: 作为一名基层学校校长、党代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会议期间，我将与其他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传递基层党员心声，积极建言献策。会后，我将代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把会精神转为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制胜未来，新制动能更强劲》。
7: 文章说，不久前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智能产品全球首发，达成了日项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从新一代智能型到现代底座，从工业制造到人生百态。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一头扎进物理世界，从能说会道升级成为真抓实干，掀起一场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技术浪潮。这股浪潮驱动的经济增长不是卷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创出来的。感悟这股浪潮，更容易读懂中国经济接触了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鲜明禀赋，更能够体察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深远意义。今年上半年，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具有强大能力，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上蕴藏深厚潜力。人工智能企业超6000家，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6.02亿，热心词源订阅量居世界第一，智能算力规模居全球第二，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伴随智能家底越来越殷实，完备的制造体系更添灵活性，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强。作为一项通用技术，人工智能也具有普惠潜质，如春雨般滴洒千行百业，润泽万厂千店，为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乃至普通个体提供触手可及的智力支撑。前不久，北京密云遭遇强降雨天气，一款名为降雾的小程序在灾情预警、雨情通知、群众转移等方面派上大用场。这个小程序是一名基层干部利用人工智能手搓出来的，指尖上的数字化工具承载起基层治理的万民初心，也见证了跨界融合的无限可能。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不断降低使用成本和门槛，智能技术就会释放出更强的普惠效益。新制生产力的新最终体现在促进人的发展上，人工智能的尽头不是取代人，而是成就人。为什么各地纷纷推出公共算力平台，上新智能院校，实施智能加技能专项培训，越来越多劳动者掌握智能技术，更可以为智能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形成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的良性互动。当然，

0: 千行百业与广大群众，我国经济的治理水平将迈上更高台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2021年国产大模型问世，2026年各类智能应用和终端涌现，时间忽然而已，而变化恍如隔世。技术引领，硬件托举，应用开花，人工智能带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向先而行、向优升级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抬放眼未来以来，为智者胜。
1: 为进一步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检验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协同作战水平，近日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县疾控中心、县第一医院开展2026年皮肤炭疽应急处置三防实战演练，全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2: 百思百讯聚焦心理疏导服务、消防应急业务两大核心模块，采用集中授课、案例教学、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其中心理疏导培训围绕情绪管理、沟通技巧展开，系统讲解情绪 ABC 理论、非暴力沟通方法，助力社区工作人员调试职业心态，熟练掌握群众矛盾调解的人性沟通策略。消防应急应用培训通过理论讲解、案例警示、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模式，讲述消防安全知识、有效排查、应急处置、逃生救助等实用内容，有效补齐社区、山村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的薄弱环节。
3: 培训学员谢冬梅，
4: 参加本次社会工作人才专题培训班，收获良多。通过学习心理疏导知识，提升关联服务对象的能力，相关知识能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今后我会把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履行社会工作者的职责。
2: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3个月，采取分批次、分片区、常态化模式有序推进，每月常态化开展1至2期专项培训，每期参训人数60人，为夯实基层治理服务根基，筑牢能力保障。
0: 让皮损症状到县第一医院就诊，演练从病例预检分诊、接诊评估、病例会诊、疫情信息报告开始，依次开展应急响应启动、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送检、病例闭环转运、密切接触者排查管理、夜间周末消毒、疫情风险研判、应急响应终止等全链条实战科目，完整还原皮肤炭疽疫情发生后的整套处置流程。演练设置指挥组、应急处置组、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全程以观察员身份跟进各个环节，通过现场观察、查阅资料、随机提问、量化评分等方式开展考核评估，找准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演练结束后，专家组开展集中复盘点评，梳理存在问题，形成整改清单，推动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改进提升。
3: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鹤南，
4: 本次单盲实战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检验了多单位协同处置、快速响应的能力，补齐应急工作短板，切实提升我县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实战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据了解，为夯实病例基础，本次演练前组织开展了2026年托尔县炭疽预防控制技术专题培训，为演练开展和日常炭疽防控工作打下坚实技术基础。
3: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托尔县节目的主要内容。出席中国共产党托尔县第17次代表大会代表向大会报道，人民日报一起发表系列评论文章《2026中国经济稳中观察》，今天稳中多第一篇《智胜未来，心智动能更强劲》。本期节目播音王旭远、苏瑞，责编辑刘光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光华，总监制汪准厚。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于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不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于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

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依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马桶不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05年春，拨账储蓄银行、通力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力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夯实从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农险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社会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15日名单账户，享有开户银行。

0: 员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等补贴。施工之日起，原员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
1: 练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必要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多于一计，两败俱伤，胜于泰山。坚信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0: 我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没有的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欢聚在一块儿，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人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我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我们刷，来，今天不再不要。
3: 来，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二点零，正在

多的放松，调整自己的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那么这就引起了沙俄的不满。沙俄为了获得不动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就联合了法国、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啊，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就把辽东半岛赎回来了，这史称为三国干涉回辽。那么日本的日本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0: 知县特权。那么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那么而日本经过十年的咬牙切齿、卧薪尝胆、跺足捶胸、肝胆阅历，最后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是决。
1: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又是谁？
0: 咱们介绍一下事变的主谋。
1: 解放之路，五楼行动正在播出。
0: 日本人要发动事变，屠刀是高高举起呀、啊，东北啊，危在旦夕。那么在这一出戏没上演之前呢，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出剧的几个编导啊，编剧和导演主要几个人物。首先出场的是东条英机。这个东条英机生于1889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军阀家，他父亲是陆军中将。那么东条英机自幼呢，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你看那学习不怎么样啊。